0: 协作，拓宽美丽经济新赛道，分开 AI 诊疗智能体全域落地，绘就县域医疗治效双生新图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

0: 区，广东台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化妆品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张爱军率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广州欧博公司、广州雪蕾香氛博物馆，以及有关美妆类生物科技企业，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等，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化妆品产业发展情况，考察学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品研发创新等先进经验，对企业在质量把控、品牌打造、技术创新及业态丰富方面的做法成效表示赞赏。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优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区位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完备的精细化工园区配置，且自古以来就是南药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肉桂、八戟天、何首乌等道地药材可为化妆品产业提供重要原料。肇庆是广大化妆品企业投资兴业、拓展版图的理想选择。我们非常看好化妆品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走进肇庆，了解肇庆，投资肇庆，围绕化妆品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合作，瞄准产业细分品类，携手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态，开辟新市场。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全链条服务保障，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特色产品扬帆出海，助力企业扩能提质，携手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全域综合应用于1月14日启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紧扣百千万工程便民利民核心导向，精准破解县域医疗痛点，为30万丰开群众带来高质量数字医疗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针对县域医疗人员紧缺、诊疗不均、资源分散、效率不足痛点，丰开县联合企业量身打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智慧医疗平台。该智能体深度适配县域需求，覆盖大于等于20类基层高频检验项目解读，大于等于30种县域高发疾病临床辅诊，70%常见检验项目可智能解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诊疗服务。丰开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内科二丙区副主任陈文振。
2: 主要还是用我们临床的一个一线，还是辅助的一个作用吧，而且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我们医生去主导。除了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查漏补缺了以外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鉴别的一个诊断，对于一些疑难病例后续可能要完善哪一些内容。
0: 据悉，该平台部署的 AI 大模型有八大功能模块服务体系，目前三大核心模块已上线，基层医疗机构同步部署小预医医检 AI 助手，并与省粤医助手协同。市运行数据显示，县内主要医院累计使用超2300次，基层医疗单位小预医平均使用量约300次，未来基层日均智能服务将达500人次。项目全面落地后，将形成覆盖30万家居民的检验档案数据库，区域医疗资源利用率预计提升 40%，规避医保扣罚及误诊漏诊风险。丰开县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李健。
3: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是我县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

0: 和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我县医疗服务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费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广宁县始终将资源循环产业与主产业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双核引擎，以华南再生资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产业集群持续扩容提质。目前，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归上企业达36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构建起废旧塑料回收分拣、再生加工、改性塑料产品销售、再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再生塑料、改性材料、竹塑制品等远销海内外。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
3: 国家把第一次提出了再生材料推广应用行动方案，它意味着对再生材料的使用从以往的鼓励进入了推广。广宁以往呢，主要是在回收再生这一端在发力，下一步面临的就是提高它的品质，终端应用的品牌要强连接。广宁既具有庞大的再生塑料的产业，又具有庞大的主产业的一个地区，以足代塑会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空间。
1: 近日，在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上，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依托高效政务服务与全周期保障机制，广宁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佛山市同雅亚克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焕山：
4: 我觉得广宁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政府对我们的企业非常的积极，效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是从顺德这边过来广宁投资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专人为我们服务。未来3-5年，我们会扎根广宁，从废旧塑料改性新料到产品研发销售一体化，跟广宁共同发展。
1: 2025年，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28%。按照规划，2027年产业集群产值将突破100亿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1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鼎湖区蒲营美学工坊项目以田园美学、自然野趣为笔，将山水风光、农耕文化与创意建筑相融，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12月运营以来，该美学工坊凭着独特魅力出圈，成为大湾区游客邂逅田园诗意的优选地之一，奏响了乡村振兴乐章。据悉，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突破150万元，亲子游、研学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记者从中铁广州工程局321国道项目部获悉，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达 70%， 正是从下部结构攻坚转入上部结构快速推进阶段。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日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在四会市卫生健康系统一线，广大医务工作者主动舍弃与家人相伴的时光，常年扎根在临床诊疗、护理康复、疾病预防等关键岗位，用双手托起生命的重量，让脚步丈量健康的防线，以精湛医术化解病痛，以暖心服务传递温情。在平凡的医护岗位上，用责任与担当绽放出最耀眼的荣光。骨科作为急诊高发科室，外伤、骨折、意外损伤等病患随时前来就诊，诊疗护理工作始终连续进。四会市人民医院脊柱骨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黄美玲带领护理团队，日复一日穿梭在病房间，开展基础护理、术后照护、康复指导等工作，忙起身脚步不停，连饮水的时间都没有。黄美玲说，骨科医护人员在每个节假日都必须时刻保持在岗待命状态，患者大多行动不便，翻身、上落床、如厕等日常事宜都需要护士协助，对体力和耐心都是极大的考验，所以护士们必须要以最佳状态投入日常工作。如果说院级医院是守护群众健康的主战场，那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则是筑牢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在社会市东城街道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体医护人员日复一日为辖区居民服务，用心对待每一位就诊群众。该中心平常日均接诊量近200人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健康咨询等工作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着辖区千家万户的健康。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居民的就医需求，扎根基层，为居民缓解病痛、排忧解难，守护伦理健康，就是基卫医护人员最踏实的成就感。从医院的病房、手术室到社区的诊疗室，社会广大医护工作者始终把汗水挥洒在医疗一线，把温情传递给每一位患者，用专业与奉献守护一方百姓安康，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最耀眼的荣光。日前，社会市碧海湾社区医托少量伦理家项目在社区分时段开展便民服务与伦理百家宴活动，用实在便利与烟火温情为居民送上温暖。上午9点到11点，便民服务准时开展，义诊、免费磨刀、修遮、缝补衣物、修补鞋等摊位依次排开，居民有序排队等候，现场秩序井然，理发师细心为长者修剪发型，磨刀师傅认真打磨，让旧刀具重焕锋利，

0: 奥谢冯宝师傅穿针引线，巧手修复，帮居民解决日常小麻烦。另外，现场仲设置政策咨询岗，工作人员向居民细致讲解失能老人相关帮扶政策，耐心答疑解惑，把便民服务与政策宣传送到家门口。中午时分，邻里百家宴热闹开席，按照一人一菜邻里共享的形式，居民们纷纷拿出自家拿手好菜，翅鸭炒排骨、豉油鸡、花生包、艾糍等美食摆满长台，色香味俱全，大家围坐一起，边品尝美食边闲话家常，其乐融融，气氛温馨又热闹。这次活动先便民再欢聚，把贴心服务与邻里文化融为一体，既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便利，亦都让邻里情在美食与欢笑中升温。碧海湾社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特色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共建温馨和谐的幸福家园。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
2: 降临后，
1: 爱在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九交通快报。早晨，早晨，8:23啊，同大家刷新下咧，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交通方面嘅情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啦。咁啊，见到咧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嘅话咧，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三一国道咧，圣学院门前嘅西往东方向咧，等等嘅车辆相对较多啦。咁啊，星湖大道嘅西往东同埋南塘中路交界嘅呢个位置，因为有施工嘅原因咧，所以造成呢一边咧，同样亦都有少少行车缓慢噶吓。星湖大道东往西，海逸半岛前以及咧就恒裕城前咧，都系咧就有少少行车。有少少受阻的，因为等等的车辆比较多，等等时间较长。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燕都大道和星湖大道交界的这个位置，北往南方向，这个叫石牌里对开位置，同样也是比较车多。再看埋顺安路啦，见到现时顺安路咧就喺敏捷广场前嘅红绿灯位等灯嘅时间会较长嘅。咁仲有敏捷广场对面嘅行政服务中心对开嘅呢个位置咧，就西往东方向咧，同样亦都系咧就比较地繁忙热闹。另外再去到咧就顺星花坛位置，讲紧咧就系、是、恒裕海湾对开呢个顺星花坛咧，目前嚟讲见到东往西、西往东咧都系就比较热闹繁忙啊。再去到咧就端州路，望到现时端州四路同埋端州五路交界牌坊广场前嘅位置，东西走向咧比较车多嘅。天宁北路咧就喺星岩礼堂前嘅呢个位置，南往北方向咧，咁啊今日呢个钟数咧车流量都较大吓。咁啊再去埋咧就系城西啦，咁啊见到现时城西西港大桥嘅端州呢一边落桥位位置，继续都受到咧交通管制嘅影响啦，咁啊所以咧目前嚟讲啊落桥位嘅车流量比较大，都系塞紧喺度啦。咁啊讲紧咧就西港大桥嘅南往北方向，我哋端州呢一边落桥位位置。因为立交桥嘅施工啦，咁目前嚟讲立交桥嘅南往北咧，咁都系咧就封闭咗嘅，咁所以咧就南岸往端州西港大桥落桥位就要靠右，咁行翻咧就系辅道啦。咁等灯嗰阵时会造成咧就桥面上边咧行车都系比较地立挪嘅。咁所以大家就留意翻西港大桥嘅呢个情况啦，咁都仲有几日嘅时间噶。这个交通管制还有几日的时间，需要大家就留神留意。另外再过埋高腰区望一望，见到现时就高腰区府前大街和文峰路交界，目前来讲东西走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地多。还有江口大桥实验中学门前的这个位置，东往西方向。好啦，再睇返呢就係高速公路，见到现时我哋市政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係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咁再睇睇呢就係、是、OK 啦，咁啱先我哋分享到嘅一啲位置呢都係行车有

0: 缓慢嘅地方，咁大家去到嗰啲位置，记得收收有慢慢走啦吓。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广东省今年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两业融合推动产业由大到强。广东既是制造业大省，亦是服务业大省，多项指标领跑全国。目前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工业规模约占全国1%。2025年广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1/3，服务业增加值更是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占 GDP 比重近60%。电子信息、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超高清视频成为第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全国90%无人机、40%工业机器人都产自广东。数字经济规模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咁呢啲亮眼成绩嘅背后，离唔开服务业嘅有力支撑。科技服务方面，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去年登顶全球首位。咁喺专业服务方面，拥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会计师、律师、税务师事务所同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商贸服务方面，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占全国40%，连续10年全国第一。同时，智能工厂、共享生产、柔性定制、总集成、总承包等加速涌现，为进一步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力。近年来，广东先后出台《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清晰指引。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推动形成了制造升级牵引服务跃迁、服务赋能驱动制造进阶的良性循环。围绕标准规则衔接、专业服务赋能、数字化转型协同等领域，广东打造了多层次创新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在搭建平台载体方面，广东以科技服务为例，重点打造包括以重点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研发体系，以工程中心为载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新型研发机构为载体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以及以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为主体的制造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品货架的最后1公里。在广州，隶属于南方电网的一座胶直流仿真实验室，成为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走进实验室，数十套控制保护系统实时运行，精准模拟千里之外输电网络的各类工况与运行状态。这里虽不直接生产设备，却为电力设备正式投运提供关键技术验证服务，将安全风险拦截在并网投运之前。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彭翔：
4: 投运之前，我们通过这套系统呢，就把实际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缺陷、一些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运行的状况，在这里先做一个模拟，排除相关的问题之后，那么我们现场的这个整流工程呢，就能更好的去安全零缺陷的去运行。
3: 咁沿住呢一思路，南方电网超高压迭代形成咗基于零缺陷驱动嘅双链融合质量管理模式，并将该模式推广至产业链上下游。同时，智能化运维亦进一步夯实融合成效， 以海拔1400米的干塔巡视为例，无人机替代人工之后，单次作业时间从3小时压缩至1小时内，效率提升80%，为两页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数字化样本。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李占英。
5: 目前呢，我们管辖的2.4万公里的一个输电线路，基本上都实现了智能化的一个运维。
3: 从能源装备的制造加服务协同，到更广泛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升级，广东企业正加速探索。一家来自广州市黄埔区的传统装备制造企业，打造了基于实际工况的质量中视平台，通过实验加试验加检验快速服务机制，帮助20多家国内企业进入国际供应链。公司数据与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左志军。
6: 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一方面帮着每家企业的产线带来改善和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形成了跨企业跨产线的数据的积累，通过数据的分析带来设备的改善、质量的改善、交付效率的改善。
3: 当前广东两业融合的探索在不同层面落地生根，在惠州多家产业园区通过精准布局搭建平台，推动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就近集聚联动发展，令上下楼的空间优势转化为上下游的发展优势。在园区内，多家企业互为客户、互为供应商，构建起从研

0: 快设计到综合服务的微型产业生态。产业园区在规划之初就按企业全生命周期划分功能区，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惠州某产业园区负责人龙俊，
1: 他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他有几点需求。一个呢，他的整个的一些产线的一个生产布局啊，这块有这方面需求。他的一些像检验检测还有人力资源的这些渠道都已经做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把这样的企业的引进到我们园区来啊，实现这样的一些服务。
0: 政策是两业融合的催化剂，更是企业协同发展的导航仪。在肇庆，一款名为肇企通的数字化平台正扮演起产业红娘的角色。该平台以智能匹配与人工撮合双轮驱动，帮助企业实现足不出市找配套、就地取材降成本，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锦乾，
2: 企业在平台发布供需信息后，系统会根据产品类型、服务领域、地域范围等关键维度自动匹配合作方。对于复杂的定制化需求，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会介入人工撮合，提供精准的对接建议。截至目前已促成交易额3000多万元。
0: 在东莞一家电子材料生产车间入边，一条条比头发丝仲幼的铜丝在不同设备间穿梭。这个是企业利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提供的新型材料，生产超微细特种七包线。咁相比传统材料，导电率提升3%以上，可以用在新能源、AI 服务器、低空飞行器等热门领域，令企业在传统行业中又开辟了一条新赛道。企业副总经理丁钦。
3: 实验室前沿技术直接赋能，让我们能快速地实现产品升级，走向高端化、精密化。另一方面呢，少走了研发的弯路，降低了试错的成本，真正做到提质、增效、降本。
0: 咁作为研发机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走出咗一条研发及服务嘅融合新路径，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生态嘅全链条赋能体系。截至目前，实验室已通过多种模式培育孵化企业77家，总估值超过300亿元。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傅莹。
4: 第一类呢，就是针对东莞市这个本土的中小型企业的，跟他们有一个技术入股加参股并购的模式。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培育的科学家团队，他自己孵化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第三种模式呢，是跟头部企业央企进行这个试企攻关的模式。第四种模式呢，主要是建立这个产业生态。
0: 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广东工信部门仲整合平台机构、科研院所、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等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四新赋能对接活动，从单纯卖产品到卖产品加服务。正是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亦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广东移动正在推进数字园区平台以及核心软件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构建网络加服务、平台加生态、科技加场景三大体系，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广东移动战略客户中心副总经理李卫星。
5: 我们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来打通制造和服务的数据壁垒和流程壁垒，让生产端和需求端精准对接，资源高效配置。
0: 近年来，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晓霞。
6: 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可以提高制造业的产业链的韧性，来应对意外事件的冲击。在广东的话，通过两业融合，可以吸收全国包括全球的这些创新要素资源，来促进广东的发展。
0: 中试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围绕产业科技互助相强，全力打通从科研到产业的转化通道，着力构建中试加产业生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去年，广东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向张敏团队研发推出一款智能感知气味分析系统，因其成本更低、自主可控、

0: 家企业客户上门洽谈订单。
1: 像我们这个带的这个仿生嗅觉的这样一个传感器，它可以实现一个人工嗅闻加AI 系统再加仿生嗅觉的一个智能感知的这个系统，那么它可以从多维的角度去实现这个气味的一个感知和一个融合的一个分析，可以进行对我们的特殊的一个气味进行可视化可量化的一个分析。
0: 一款产品的成功落地背后离不开中视平台的有力支撑。在位于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精密仪器先进制造技术公共中视验证平台入边，来自珠三角不同城市的精密仪器零部件产品正在被验证或被生产出来。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蔡南：
2: 到目前为止已经服务了近百家的企业，服务了数十家的这样的一些科研团队，去帮助他们进行产品从实验室的样品到市场化的商品的这个过程。
0: 此前广东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中视平台体系，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的实施意见，谋划布局多层次体系化中视服务体系。如今中视平台已成为激活广东创新点的强引擎。截至2025年年底，广东省已首次认定75家省级中视平台，覆盖精密仪器、生物医药、半导体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根据意见规划，到2027年初步实现中视服务能力对广东全省主要产业领域全覆盖，现代化中视平台体系基本建成，中视公共服务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高效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中视产业生态更加健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撑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是产业发展的根基，好的营商环境就好像阳光雨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棵大树不可或缺。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致力做到审批备案数量最少、政务服务速度最快、产业生态环境最好，努力以环境之优促经济之稳、谋发展之进。2025年广东经营主体总量突破2000万户，其中企业近930万户，均居全国第一，并连续四年获评全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持续并发。今年以来，广东进一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转入环境，更加注重制度的完备性，最大限度为技术创新和市场探索松绑，令低空经济飞起来、自动驾驶跑起来、具身智能用起来，持续增强营商环境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小切口改革给予经营主体大感受，不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位于粤东地区的汕尾承接了大量深圳项目应用落地，今年当地推出深汕零距离政务服务模式，将深圳的审批标准、服务流程平移过来。过去企业要回深圳办理的业务，通过智慧终端、视频连通等方式，只需十几分钟就可以当场办结。在佛山顺德区，容错审批事项清单扩容至583项，涵盖企业经营、民生服务全领域高频办事场景。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智慧运营中心项目建设负责人钟宇超：
3: 这个容错审批政策帮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只需要签署承诺书，在规定时间补正材料，就能先走审批流程，效率特别高。
0: 十五规划公要提出完善为企服务体系，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开局之年，广东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个领域系统推动50项改革措施，强化数据、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魏文涛：
4: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的转型升级，为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0: 当前广东各地正以战略引领、平台建设与机制创新为抓手，培育两业协同的新增长点。各门出台行动计划，布局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等五大主攻方向。东莞发布若干措施，重点发展科技研发、信息技术等十

0: 大领域。佛山构建概念验证加中视平台加应用场景加技术经理人全链条转化体系。咁呢啲隐形嘅服务正系统性咁推高广东制造嘅附加值。广东省发改委主任龚贞治表示，广东要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从链式协同转向网上共生，构建开放融通、共生共赢的产业共同体。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化、专业化与数字化发展，不单是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更通过技术日出与模式创新，加速了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成为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上拥有哪些独特优势呢？咁长远嚟睇，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广东又应该怎样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嚟听下佢嘅解读与思考。钟女士您好，那广东明确提出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实现两业双向奔赴。那您认为目前广东在产业基础、政策体系、市场环境等方面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和成熟条件呢？
3: 首先，广东两业的底盘都是足够扎实的。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省呢，广东它拥有了全部31个制造业的大类，培育了10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它给服务业的植入呢，提供了比较广阔的试验场。同时的话，因为广东它已经连续41年在全国各省当中，服务业的增加值是排名第一的。那其中呢，生产性服务业尤为亮眼，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两业融合，就是可以契合的很紧密，可以具备给制造业赋能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说，在广东，有效的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一个紧密的衔接。因为广东的政府它主要承担的是把方向和保后勤的职责，我们不拼政策的一个数量，比较在意的是政策的一个及时度和贴切度。那举个例子，就是广东这个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这样的一个政策文件当中就有提到，建设20个产业集群加跨境电商试点的这样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这个提法呢，就其实是非常的符合当前的这种跨境出海对于制造业的一个特别符合时宜的一个提法。那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政府以外，广东的市场环境它是很开放包容的。因为它有一批兼具有制造基因和服务思维的巨无霸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是说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这种企业自身经营好，而且它可以把自己成熟的这种服务能力剥离出来，去赋能整个行业。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广东它其实是有大量的这种民营企业存在的，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商业嗅觉是非常敏锐的，可以产生很多的服务外包的模式创新。第三点就是说，广东有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的开放红利，它通过和港澳地区在资质互认这些方面的一些软联通，其实可以促进高端服务业更好的去对接国际的标准。那我觉得这就是广东的3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
0: 那近年来广东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领域已经积累了不少发展成果。钟女士，在您看来，那这些成果为两业深度融合奠定了怎样的基础？目前两业融合已呈现哪些良好发展态势呢？
3: 广东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有很好的这种产业的基础。在制造端，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啊、家电啊、汽车啊这样一些行业，它其实是具备很明显的领先的优势的，可以给两业融合提供很好的载体。那在服务端，它的这种能力在全国应该说也是属于领跑的行列的。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发现有2个比较好的势头。第一个势头就是说，两业融合正在从点状的突破向链式的改造去做一个跃。

0: 深。过去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个别的企业它在自发性的做试点，或者是被政府选为试点，但是当两业融合成为一种行业共识，或者说是一种主推的方向以后呢，它就会变成是一种以平台型企业为核心，用模块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去上云用数复制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第二个比较好的势头就是说，我们在着力去构建 AI 加工业的一个协同创新的生态，因为我们目前其实是处于一个 AI 的浪潮之下的， AI 的引入也带来了生产模式这个领域的一个颠覆，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的驱动和 AI 能力的迭代来形成这种从技术突破到场景验证再到产业应用乃至于整个体系的升级这样的一个全路径的全站式的价值的服务，那么整一个的反馈会更加的迅捷，生产会更加的智能。
1: 钟女士，那从长远来看，您觉得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如何重塑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广东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深远影响呢？
0: 我们的制造业已经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封闭车间里面的一种重复性的独立性的生产，而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姿态，一种闭环式的生态。特别是具备赋能能力的这种巨无霸的企业，这种链主企业，还有一些平台型的企业，它会在整个的生态当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那么从价值环节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服务要素的在制造业当中的一个植入，那企业就可以更好的向我们的这个微笑曲线它的两端去攀升，会对整个产品和交易的价值起到一个极大的提升。那未来的话，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的范式一定是会从要素的驱动转向创新的驱动的。那基于广东目前它是有一个超大的经济体量的，如果只是用此前的这种发展只强调制造业的这种单极的模式，可能是难以为继的。只有通过两业融合这种结构性的一种调整，才有可能在我们未来经济这种转型发展当中去赢得一个先机，然后以及保持广东这种经济持续领跑的一个动力。
1: 两业协同发展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对人才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钟女士，那您认为当前广东推动两业融合急需哪些类型的复合型人才呢？
0: 因为两业融合它其实涉及到从研发生产到流通等等的多个比较关键的环节，我觉得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至少说有三类人才是比较缺乏的。第一个就是说懂工艺和数字化的设计师，他们是可以去利用工业软件进行产品结构的设计，并且能够同步的去进行制造流程的一个数字化仿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去提前预判生产当中的一些风险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懂技术和商业的经营者，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现是很缺乏的。因为这些人他可以既能够理解前沿技术的一些原理和应用的边界，又能去懂得市场的一些规律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规范。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复合化的供应链的管理人员。他们就是说可以去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工具，根据市场的变动来动态的去调整库存和生产的计划，以来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平稳顺畅的运行。
1: 钟女士，那在您看来，围绕人才引育留用，广东应该从哪些方面完善人才政策，搭建培养平台，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呢？
0: 其实来说的话，我觉得广东目前的人才政策已经是非常体系化的，非常的系统化，非常的好了。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更新和完善，例如来说，就是在育人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去滚动更新一些交叉的学科目录。因为其实也留意到现在很多的高校，像华南理工啊，还有中山大学啊，包括像深圳的这个港中深啊之类的，他们其实都有在做一些交叉学科的一个探索。那我们要去每年的去滚动的去做一些更新，那么特别是在一些老师的选拔上面要更加的注重这个双师制的一个占比。那我们现在从政府端的话，其实可以更测

0: 侧重于去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去思考怎么去引进一些相应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在人才的留用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建立这种跨界新职业的一个广东的地方标准，来迅速的填补一些这种新职业的这种评价的空白。
1: 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港澳在专业服务、高端服务领域优势突出。钟女士，那在两业融合发展中，您觉得粤港澳三地具备哪些协同合作空间呢？
0: 粤港澳在两业融合之间的一个协同合作的方面，其实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都是有合作的可能的。首先就是说科研服务和成果产出的协同，这种模式其实已经应用了很多了，而且已经催生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和产品。他们把就是港澳地区这种卓越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能力转化成了成熟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那其次的话就是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的协作，因为港澳地区在法律仲裁、会计审计、知识产权交易这些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国际化的能力，是可以帮助到一些广东的制造业企业去做出海的拓展。那最后就是会展服务的一个流量的加持，因为广东的一些制造业的企业，他们也需要通过去参加展会来获得一些露出和宣传的机会，那么他们可以去深度的参与一些港澳地区的展会，那他们就可以捕捉到国际最新的一些对于材质的偏好、设计的潮流方面的一些趋势，来直接的指导研发部门进行产品的迭代和产线的一个调整。
1: 钟女士，那在您看来，广东在推进自身两业融合的基础上，该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港澳的产业对接、服务联动、资源共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呢？
0: 我觉得就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要继续去推动标准的衔接工作，特别是在和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一些检测认证、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资格互认方面的一个拓展和深化。第二个就是推动差异化的一个服务的赋能，因为不同的服务商它其实是有各自的一个长项和侧重的，我们是可以根据一些不同服务商的覆盖范围，它的一些经验来形成一份两业融合推荐服务商的清单，由熟悉省内情况的一些本土的服务商来承担我们广大的中小微制造型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基础物流、常规的融资这样的一些服务性的需求。那对于一些龙头企业的出海、跨国并购、国际合规，然后品牌全球化这样的一些比较升级的动作的话，就可以由本土的和港澳的服务商组团来提供服务，这样的一个比较层次化的安排会更加的合理一些。
1: 好嘅，咁多谢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嘅解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5: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7: 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嘅时间，我哋一齐认识一下喺室内系点样避雷嘅。首先第一点就系打雷嘅时候，首先要做好嘅就系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系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唔好企喺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电器嘅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也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

0: 但正因为咁，
1: 生活中
0: 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八月。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男女之间对感情嘅睇法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使系同一件事都会有唔同嘅感受。所以喺情侣之间，如果唔肯沟通同换位思考嘅话，系好难可以行到最后。好多嘅流行情歌都会唱出呢一份无奈。李宗盛感性嘅歌词，加上苏慧伦清澈嘅歌声，最爱经典。我一个人住。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到每星晚安。
4: 畅行949，
2: 陪着你走过

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3: 昌行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春。

0: 终有原因。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开展聚力专科护理赋能全民健康多学科医护联合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活动集结医院消化性疾病及肿瘤诊治中心、心脑疾病诊治中心、创伤诊治中心三大疾病诊治中心，以及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护理与肥胖体重管理等多个特色专科的临床医护专家，为市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一站式健康诊疗服务，暖心便民举措赢得广大市民一致好评。市民欧叔：
3: 咁点方便就摆得咁多台度义诊呢，即系方便都群众咯，整间医院都算服务啊，各方面都好。
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党总支书记胡爱玲：
4: 那我们这次的义诊活动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会和我们的医疗团队一起医护合作，联手为百姓健康服务保驾护航。
2: 一直以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深耕专科护理建设，始终将人文关怀融入诊疗护理全流程，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让优质医疗服务既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六。
1: 南山人，南山人再不接电话嘞！南山人，南山人这还不接电话嘞！南山人呢？
2: 喂。

0: 走，马上到，马上到啊！
1: 下午六点半，哥们儿叫我去吃饭，挂了电话，关了电脑，急忙往外赶。一帮老同学是好久都没见，就这一小会儿，他们催我了好几遍。上了自行车，堆垒可不慢，转眼上了济水路，正赶上下班。那叫一个堵啊，那真是一个乱。汽车、摩的、大公交的，个个都争先。
2: 汽车、摩的、大公交的，个个都争先。
1: 我看这局面，我不能搁这站了，我两脚使劲拔一毛，我更往中间窜。进了快车道，那我就是活神仙。各种国产带进口，那都在我后边。一辆法拉利，我轻松超过去。回头看那开车的还是个女的，她一边照镜子，她一边玩手机。咦，我说这个小美女，你安全要第一。
3: 你看，你咋气了呀你？
4: 你过来看看，我这刚接班，一个活都没拉了，你性格这给我乱，你性格大二八，净往车上钻。我看你要赔偿我，这不中去法院。
1: 老师你别乱，不信你看看，根本没有碍着你，我离你八丈远。我是真有事，我骑着赶时间，要是没有事的话，我哪给你干。
4: 弄啥嘞？弄啥嘞？你搁这弄啥嘞？
0: 弄啥嘞？弄啥嘞？你说弄啥嘞？
4: 弄啥嘞？弄啥？你说弄啥嘞？
0: 弄啥弄啥？你说弄啥嘞？
4: 你是太年轻，咱俩不较缠。当年我那个暴脾气你是没有见，你光顾着看美女，你不往前面看，万一要是逮住你，你说可咋办？
1: 丁老师，我真有事了，我等着去赴宴嘞。完事今夜不寂寞，回家再听完。最棒是张明，俺全家都待见。
4: 你说主持人，我也可喜欢。
1: 喜欢算个啥？那活我也能干。
4: 那你说一个看看。
1: 你看那么多人，我咋让你看？
4: 你要不让看，咱还去法院。

0: 你兄弟怪有才的，哥还得把你劝，以后骑车找不住，你看多危险。
1: 老师，我记住了，下回可不敢，一定遵守交通规则，礼让有三先。
0: 兄弟，往后看，右拄二里半，交通眼看要瘫痪，咱不能再添乱。我这开个出租车，根本赚不着钱。你抓紧时间，快走吧，那有缘咱再见。
1: 老师，你别急，你听我说说看。高速地铁一开通，高架都在建，要不了三五年，你再看咱河南，全国上下和谐一片，东北大中。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来自水利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其中包括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本届文博会主打提质增效，呈现出参会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科技含量更浓、文化交易更实四大鲜明特质。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整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广东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 1.0%。 昨天，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将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微信全国地震预警系统接入校园课堂大屏，当有地震发生时，微信地震预警平台的信号可秒即触达教学硬件端，强制打断当前应用，以霸屏到计时弹窗和高音量语音播报实现强提醒。昨天，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5月23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活动汇聚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多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强对流多发季节，农事作业、户外活动需注意防范雷击、短时大风等引发的灾害。水陆空交通注意降水和低能见度的不利影响。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

0: 爱经典。
1: 男女之间对感情嘅睇法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使系同一件事都会有唔同嘅感受，所以喺情侣之间如果唔肯沟通同换位思考嘅话，系好难可以行到最后。好多嘅流行情歌都会唱出呢一份无奈，李宗盛感性嘅歌词加上苏慧伦清澈嘅歌声，最爱经典《我一个人住》。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交通快报。
1: 5月13日星期三上午的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望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睇翻星湖大道现时都系一路畅通嘅。望翻英华广场对开呢个顺安路呢边都系交通顺畅。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暂时都未见车多。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车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昨日，肇庆启动关爱环卫工人公益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慰问物资、慰问金与专属惠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致敬城市美容师。副市长申奥、市政协副主席贤以良参加活动。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5月16日，粤超常规赛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在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云浮队。为欢迎前来观赛的云浮市民，星湖旅游景区推出云浮市民专属优惠。5月11日至22日，所有云浮市民含在云浮学习、工作、生活者，凭有效身份证明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免票时间为每日8时到18时。此外，即日起至5月31日，星湖旅游景区为医护人员推出专属半价礼遇，以上人员凭相关证件可享星湖夜游、自驾游船、环湖全景游、蝴蝶谷游船等项目5折优惠，紫荆西堤文创体验中心部分商品享9折优惠，线上线下均可购买。

0: 据护理事业发展合力，近日端州区东门广场、渤海公园等地的紫薇花迎来盛花期，为城区披上浪漫的紫色霓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昨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9组卫星发射升空。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 2.5 小时左右到达。14日、15日日出前，东方低空将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若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观测。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当地时间12日，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 90%。 英国首相办公室12日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体身精情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为切实筑牢西江防洪安全屏障，西江干流治理工程德庆段于2021年5月开始动工建设，目前已基本完工。通过堤防达标加固、涵洞改造等一系列建设，有效提升德庆县防洪能力，为全县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近日，记者在县城三号闸附近看到县堤围管理处工作人员头戴安全帽，对堤围开展常态化巡查作业。针对汛期的到来，工作人员对堤围主体结构、闸门设备进行细致检查，逐一核验闸门起闭运行状态，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
3: 加固工程呢，佢防洪标准系按照50年一遇，达到二级嘅标准。2021年五加固工程呢，佢嘅防洪标准系按照50年一遇，达到二级嘅标准。2021年5月28日可以动工嘅。到2023年年底就基本完成啦。
2: 据了解，西江干流治理工程德庆段总投资3.32亿元，治理总长19.21公里，治理范围为德城大堤西湾、康州港、越城中地响水堤、回龙江滨堤。目前西江干流治理工程德庆段项目已基本完成，在现有防洪工程基础上，通过实施堤防达标加固、险工险段防护、涵洞改造、堤面升级、壁道建设等措施，完善省境内西江干流水利基础设施防洪体系，夯实防汛硬件基础，不仅延长了堤围的使用寿命，也让沿岸群众在汛期更加安心。德庆县堤围管理处工作人员董大奇：
3: 彻底能够摆脱堤围的出现的怜悯。

0: 同埋站樓啲嘅窿洞陷阱。第二個加提面就裝咗啊啲排水管，能夠排於提面嘅疏通啲提面嘅水，確保提面嘅安全同埋清潔嘅作用咯。使提位能夠更加堅固，能夠抵擋50年一遇嘅特大洪水，確保特省人民同埋周邊人民嘅生命安全同埋財產安全，起到非常重要嘅作用。
1: 德庆台记者报道。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德庆县在崇德广场举行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提高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全讲师进行了德庆灾害风险解读、预警信号科普、常见灾害避险要点讲解、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等内容宣传。现场还同步设置有科普咨询、装备展示、实景演练、趣味互动四大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各类灾害防范常识，集中陈列展示各类消防、应急救援装备，模拟灾害场景，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救护技能教学，并通过防灾知识问答、灾害隐患识别小游戏吸引群众参与，在轻松互动中夯实安全防范意识。市民李雪梅：
2: 今日呢，我参加呢个活动学咗好多嘢，即系遇到危险啊、水灾啊或者其他啲危险啲嘢，就会往高处啊、安全个地方转移，即系话避下险啊咁，同埋传播啲教育嗰啲身边啲人咁咯，讲嘅地址咁咯，大家要注意安全咯。
1: 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家庭等系列宣传活动，常态化普及灾害风险常识、避险逃生技巧与自救互救方法，不断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络，持续筑牢全县防灾减灾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时间翻嚟到12:12咧，收听呢度系四年来唱九十九，关注翻路况，虽然电力对质生活大道东西双人街一转灯过到啦，信星花南全部喺陆续新人增加紧，仔然有序，公道路端州路交界处龙洞位转灯，双烟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到东西往东西系车中间文明北路我知灯行驶转灯，住入广华等等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热闹紧，但唔系好闹噶，睇中心南门四用如常，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逼迫啲，小心留意一下。好，再同你睇睇诶，转咗睇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咧就要热闹紧啦，要俾啲耐性，我觉得会好啲啦，系嘛。好，再同你睇睇人民中市场对出个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噶，跟住三条桥要方便，如果大桥山靓仔，圣大桥冇问题，新安大桥端州上桥位置攞锁。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路上有份好心情。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5: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6: 边条路好走？
1: 车住畅行九四九。
6: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7: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8: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9: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的行人。
1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12: 九四九，
11: 我们
12: 盛
11: 夏正当时。

0: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蒸准头。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条棚，灿烂条棚。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二十六集。
3: 各位，上次讲到鳌拜借口话要一个阴差去芜湖采办粮食，想话调走索额图嘅，咁啊经过康熙嘅多方周旋，最后决定呢就派两个辅政大臣之一嘅压必龙去啦。嗱，咁啊再讲压必龙咯，接到圣旨真系喜出望外啊！忙咗成晚，打点行李啦，分派啲婆妈妹仔啦。雇请啲船夫，聘请师爷啊，等等等等，佢而得啊，早一啲离开北京城，避开呢笪是非之地啊！嗱，呢半年嚟，佢诈病，喺病中冷眼观看，咁啊，觉得皇上同鳌拜啲双方咧都好辣斗，直情好似两股旋风咁扩展紧自己嘅力量。假如你唔觉意接近任何一个旋涡，就会觉得劲风扑面。有股巨大嘅引力呢拉住你向中心嗰边走去。佢明白以自己嘅身份无论卷入边一边都係十分之危险嘅。呢两股旋风如果撞埋一起嗰阵，咁将系咩结果呢？会唔会好似龙卷风咁拔树起屋，将朝政搞到不堪收拾啊？佢唔敢諗咁多，但又忍唔住要諗喎。佢喺诈病期间，鳌拜同埋班布尔善呢嚟探望过两次，康熙亦派咗洪次女同埋魏东亭嚟两次视疾，每次人嚟都会带俾佢新嘅不安。有阵时佢又觉得自己好似孤身一人，驾住一叶扁舟，飘喺茫茫天水之间，终归有一日会堕入无底嘅深渊之中。朝中每一件事发生，佢都要搣开嚟，又至合返碾碎晒，再碾返埋，瞪过度过。唉，再咁样诈病落去啊，恐怕真係冇病都变咗有病啦。咁正喺呢个时候，就接到办粮务嘅差事，佢可以堂堂正正咁出京城啦，佢点可以唔开心呢？嗱，佢忙咗一晚，第日就急急忙忙去乾清宫辞驾请训。康熙传出话要喺养心殿度见佢。睇住跪喺面前呢个落晒形嘅压必龙，花白嘅须发，瘦骨伶仃，好似又老咗好多。康熙不由得就有一种怜悯同情嘅感觉。咁系嘅，如果夹硬要呢个压必龙同鳌拜公然两军相对，恐怕佢亦会落得个苏哈萨克

下场。目前佢肯执中都仲算有良心啦。康熙眼定定諗咗一阵，突然发现压必龙仲鬼度冇喐到，又轻轻叹咗声话：唉，起身坐啦。压必龙扣咗个头就坐落下边嘅木凳度。呢个时候佢先敢抬起眼望下，见到魏东亭好似一尊护法神咁企喺康熙嘅后边。由玉庆宫调嚟嘅郎审第几个侍卫呢，亦都一个个掩胸突肚，目不斜视，十分威武。康熙摇住一把泥金接扇，神态自若咁坐喺上头，显得十分之潇洒。听见康熙问啦：朕曾经打发人去探视你几次，身子好啲啦嘛？压必龙面一红，躬身回奏：奴才犬马之疾，多劳圣公挂念，托主鸿福，近日已经好咗好多啦。去芜湖扮娘嘅事，你觉得点啊？此事关系重大，奴才此去一定办理妥当。唔系，康熙突然面色一变，你一粒粮食都唔俾得吴三桂。吓，压必龙俾个诏谕，震到成身弹咗下，啱啱想问，听见康熙接住讲啦：吴三桂缺咩粮啊？佢自己铸钱，自己煮盐，自己做兵器，云贵川三省嘅粮草喂唔饱佢十几万人。见到压必龙听到眼光光咁，康熙就加重啲语气啦：缺粮嘅系北京、京都、河北、山东驻防嘅八旗六营五十几万，北京年年天灾人祸，饥民遍地，难道反而唔缺粮咩？康熙专登将人祸两个字讲得零舍响，压必龙个心啊卜卜声跳啦。唉，好似康熙呢个岁数，一般人就称为靓仔，唔懂事制㗎。咁况且康熙呢，平时一味打猎玩武艺摔跤啊，咁唔理会朝政制㗎。諗唔到佢竟然咁熟悉情况，咁明断果决。諗到咁，压必龙就偷偷地望下啦。见到康熙正目光炯炯咁盯住自己，连忙就答啦：啊，圣上所讲极之啱，极之啱啊。听见康熙又话啦：哼，吴三桂咁样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你呢次去芜湖，一年之内要办600万石粮食，由运河秘密调上北京听朕调度。如果运河塞滞，就要就地筹钱，务工疏通。压必龙就话啦：咁如果京中敖中堂及有关大臣催问，平西王派人攞粮，应当如何办理，请圣上明示。咁就要你自己諗法子啦。古语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压必龙就冇出声住啦。康熙知道佢諗乜，就冷笑住讲：有朕帮你做主，你唔使忧虑啊。都好啦，朕索性再帮你一把。不过朕亦要话俾你知，如果呢趟差事你办得唔好，朕诛你易如反掌啊。康熙讲完就攞起朱笔，时啲沙啦写咗道谕旨：压必龙筹粮事宜，系奉朕特旨钦差，内外神功不得干预，钦此。写完就调俾压必龙：咁够你用啦，你个人咁醒目，好自为之啦。见康熙唔再出声，压必龙思索再三，就卒之讲啦：圣上所谕，奴才铭记在心。现时政局虽然系清平，但亦有隐忧，南方都唔算平静，望圣上留心啊。嗯，咁都似啲样，你明白就好，跪安啦。压必龙一走，康熙就启驾去乾清宫，
已经见到孙殿神。

0: 明珠、赵逢春、木子许、姜雷仔、霍老四地在月华门度候驾啦。离远见到圣驾过嚟，成班人就跪低，剩翻宣殿神满面春风咁迎上嚟请安。主子，我哋几个嚟同你解闷啦。看你睇下呢几个人，拧转头就问：就呢几个人啫咩？魏东亭就话啦：奉主子旨，过几日先就可以再添啊。主子你忘记咗啦？哦，康熙咁先醒起，就挥手叫佢哋起身，逐一问过佢哋嘅名。佢对明珠就特别感到兴趣喎。
1: 啊，呢个名几好啊？系掌上之珠定系肚中之珠啊？
0: 明珠初见皇帝本来就有啲紧张，见到康熙讲说话咁随和嘅，就大胆回答啦。
1: 奴才愿为皇上盘中之珠。
0: 嗯，康熙点下头，又问霍老四啦：
1: 呢排老四啊？
0: 霍老四就按照魏东亭事先关照过咁回答：
1: 奴才本来叫做霍春成，因为自细除咗天地皇帝就乜都唔怕啦，所以呢人哋就叫我做霍老四。
0: 好，知道敬天为命算得上系规矩人嚟。讲完佢又问啦：
1: 仲有一个强雷仔呢？埋嚟朕跟前。
0: 强雷仔听见就几步上前，拱声跪低，跟住叩头。
1: 康熙笑笑问：你原来是做乜嘢噶？
0: 做个无本生意。嘿，强雷仔早就将魏东亭关照过嘅说话唔记得晒啦。不过都系前几年嘅事咯。呢几年未曾杀个人。魏东亭、木子许咧喺度闭翳紧嘅，听见康熙哈哈大笑啦。
1: 好，起身，仲系你嘅老本色好。小魏子，你呢几个朋友睇样都系平生不修善果噶啦。
0: 嗱，魏东亭知道平生不修善果咧，系《水浒》嗰本书里边鲁智深坐化钱塘江边留低嘅偈语，下一句就系、只知杀人放火。佢连忙笑住回答啦：
1: 除咗明珠。冚唪唥都系，不过跟咗主子唔使几耐，佢哋变得有出息㗎啦。
0: 好，你话俾敬事房嘅人知，佢哋一人报一份钱粮，按八品供奉啦。
1: 康熙讲到呢处，离远见到太监张万强同埋苏麻拉姑行埋嚟，佢又话啦：仲有，你哋以后每日入宫当差，唔使带咩器械，玩拳就得啦。魏东亭，呢件事就交俾你啦。
0: 康熙走咗之后，魏东亭就叫晒几个嘢埋嚟。嗱，主子嘅说话你哋听见啦。由今日起，你哋都系朝廷嘅命官，要有啲规矩至得啊。行步路讲句嘢咧，都要循规蹈矩啊。主子既然叫我办呢个差，人情还人情，公事还公事，边个喺呢个紫禁城度行差踏错嘅？唔系话大哥我救你唔到啊，就算救到啊，家法都难用啊。魏东亭就板埋面口讲呢番说话，众人只好肃然敬听啊。魏东亭见大家冇话讲啦，嗱，每日辰时同埋申时，我哋喺日精门同圆华门内当差，主子嚟啦就陪主子，主子唔嚟啦就等候听差事。返到屋企，我哋仲系老死嚟嘅。魏东亭讲完就带着大家穿过通道入咗月华门。咁啱撞见班布尔善呢喺乾清宫嗰头出嚟。班布尔善见到魏东亭喎，企定脚就仔细打量。魏东亭上前扎咗个半跪，同班大人请安。
1: 魏君们啊，咁又何必呢？你而家咁系。
0: 魏东亭见到班布尔善睄下睄下木主许地几个，哦，呢啲都系新选入嚟几个低品嘅侍从，陪皇上玩噶。班布尔善就满腹狐疑，但系表面冇露声色。
1: 吓，唔错，唔错，啊，个个都系少年英雄，正系厚望无穷啊。
0: 魏东亭就话啦：大人夸奖啦，你睇佢哋个样。个个都乌眉瞌睡，似咩英雄少年啫？讲完佢两个就开怀大笑。

嗱，事隔一日，班布尔线就到学秀堂嚟见敖拜啦。见到敖拜啱啱同阿必龙交代征粮嘅事情，就闪埋一边，等到阿必龙走咗啦，先入去。一坐低，班布尔线就迫不及待问啦：中堂啊，魏东亭带住嗰班人系做咩噶？敖拜就似笑唔笑咁答啦：做咩？陪皇上练武啊嘛。班布尔善听敖拜不阴不阳呢，唔明白内里嘅意思。照中堂咁睇，呢里头有冇咩名堂咁呢？敖拜担高头睇下门口外边，冷冰冰咁话：咪想要你同我嘅人头囉。啊，既然知道咁，中堂点解唔想办法阻拦呢？哼，佢系皇上。敖拜合埋一半眼，向后边嘅耳厅度一挨。我如果连呢啲小事都唔俾，佢咪好冇面。不过佢指望呢几只马骝仔嚟治我，太睇小人啦。你睇下，讲讲下。敖拜就顺手拎起书台度一嚿用嚟摘书用嘅铜镇纸，递咗俾班布尔善。班布尔善接过嚟一睇，不由我吓到啊，脷都突埋出嚟。原来敖拜先头一捻咋，嗰嚿铜镇纸呢已经印咗五隻好深嘅手指印啦。班布尔善将嚿镇纸放返落书台，虽然係咁啫，唔怕一万只怕万一。中堂仲系要多加留意至系啊，咁当然咯，所以我已经叫木女马接管咗隆中门、立毛馆、景运门、乾清宫，亦有我哋安插喺大内嘅十几个高手：昌平、居庸关、门头沟、丰台、通州、顺义嘅守备，千总都已经换咗我哋自己嘅人。我咁嘅安排，你认为点啊？中堂，你只是换手臂怕唔得啵？目前亦只能够如此咯。搞得太大阵仗，惊动咗兵部就会满朝皆知，反而坏事添。啊，班布尔善呢阵时咧已经清楚敖拜嘅布置，变得轻轻松松咁话啦：中堂，而家神事佢哋练緊舞，我哋不如去睇下呢。敖拜一跃而起，兴致勃勃咁话：好，见识下佢哋嘅拳脚都好。佢哋两个冇几耐就入咗紫禁城，啱啱入隆中门就睇见压必龙呢喺乾清门外边装下装下里头啊。敖拜离远就少少话啦：呢个老家伙人老心未老啊，算啦，我哋唔好见佢。班布尔善就话：佢仲系放心唔落老三啊。佢哋两个一边讲就一边行入乾清门。咁啱系佢嘅手下阿斯哈当值，见佢哋入嚟，连忙躬身迎接。只听见从月华门嗰头呢传嚟嘈杂声音。敖拜侧埋耳仔听咗一阵，似打交又似喺度讲笑，唔听得几真。咁拉埋班布尔善呢行去月华门啦。咁喺嗰度阔老四同埋赵逢春呢正喺度打到一嚿漏。康熙喺旁边睇到啊，咔咔声笑。赵逢春原来是正白旗下一个十人长，即係管十个人嘅官仔。佢未经过正式嘅战阵，当索额图卫兵嘅时候呢得闲无事啦，先同门房啲兄弟练下拳脚，舒展下筋骨。讲到武功底子就好薄弱啦。嗰个阔老四呢就急住要喺康熙面前露返两手。几次用关外嘅大力擒拿法向佢攻击。赵逢春就渐咁力大啊，两个人打嚟打去就不分胜负。阔老四就睇准佢下盘浮浮浪啊，呢阵时双手勾成鹰爪，一扑扑过嚟。赵逢春一隔开，咁又争照撞埋阔老四嘅心口呢。

0: 霍老四一变招，赵逢春就扑咗个空啦，俾霍老四兜心一掌，啪，成个人就拍咗落地下，康熙忍唔住就拍晒大手啦。霍老四好得意咁收咗势，啱啱想退开嘅，点知赵逢春就大喝一声：唔好走啊！一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就扑翻上嚟。霍老四冇防备就闪避唔切，俾赵逢春一手执住条鞭。霍老四就礼转身，起脚一踢，啪，踢中赵逢春嘅下巴。嗰个赵逢春呢就昂面搭低啦，但系佢扯住霍老四条鞭就唔松手，咁霍老四呢亦都俾佢扯低咗啦。两个人坐翻起身，眼光光喺度斗望。霍老四就问啦：，你呢啲叫咩拳啊？赵逢春系都唔瞓输啦，乜打到你咪就好拳咯？做咩？旁边坐喺度观战嘅康熙就哈哈大笑，魏东亭就省佢哋咯，起身起身，重新打过，重新打过，一啲都冇章法，好似两个男仔打交咁样。赵逢春同埋霍老四就面红红，爬翻起身再打啦。嗱，企喺月华门外边个敖拜同埋班布尔善呢阵时就交换咗眼色，敖拜好轻蔑咁笑笑，入去睇下啦。讲完。一步就攬咗入去，喺康熙身后边就话啦：，哈哈，皇上好兴致喎。康熙礼转头一睇，见系敖拜同班布尔善，兴致勃勃咁对魏东亭哋几个就话啦：，高手嚟啦，高手嚟啦！喂，敖拜，你不如落场同呢几个奴才玩下啦。咦，咁敖拜肯唔肯应承呢？嗱，魏东亭你成日密针啦。炸帝揾几个人嚟陪皇上比武就擒拿鳌拜嘅，呢一次有冇豪气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
2: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来自水利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其中包括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本届文博会主打题质增效，呈现出参会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科技含量更浓、文化交易更实4大鲜明特质。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整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广东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1.0%。昨天，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将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严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微信全国地震预警系统接入校园课堂大屏，当有地震发生时，微信地震预警平台的信号可秒级触达教学硬件端，强制打断当前应用，以霸屏到计时弹窗和高音量语音播报实现强提醒。昨天，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5月23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活动汇聚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多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强对流多发季节，农事作业、户外活动需注意防范雷击、短时大风等引发的灾害，水陆空交通注意降水和低能见度的不利影响。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3: 我选 C 番碱。
2: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0: 受女士欢迎。
1: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0: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4: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咩？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请你节约用电。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生活。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5: 讲八卦，
7: 与苍穹
5: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

0: 毫不一。
1: 但係，我哋都喜歡喺中午
0: 嘈喧巴閉，
2: 好似小明話咁。
1: 我哋都喜歡喺中午
0: 嘈喧巴閉，
1: 包冇閉翳。
0: 共昨天中午一點，
1: 喂呀翻埋嚟，
0: 並肩同行，
1: 晴朗出發，
0: 常歡加英，
1: 笑到咔咔聲。
0: 記得
1: 準時收聽，聽聽聽，
0: 俾啲 echo。
1: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We are family。
1: 啊，又话有呢个强对流天气啊！我以为今日就会嚟噶啦。
2: 我都以为系。
1: 啊，但系今日上面咧仲要出太阳，呢个阳光万里咁样啊，咁但系咧就好翳焗，好热啊。
2: 嗯。
1: 系嘛，琴晚晚上我已经系有啲难眠，好醒唔醒啊？摸开冷气又未洗，我今日终于洗咗啦。
2: 哦，终于。
1: 系我忍唔住啊，洗咗啦咁样啊。
2: 哇，你真系犀利啊！你咁你都唔开冷气。
1: 我冇开啊，冇浪啊。
2: 系。
1: 好狼啊！我真系
2: 好犀利啊！
1: 得啦，顶唔顺啦，所以琴晚瞓唔好啊。
2: 终于都洗啊！
1: 系啊，今日真系有啲困局，有啲困
2: 好局啊！
1: 系
2: 嗰种局咧，就好似系真系嗰种强对流嚟之前嘅嗰种局啊！
1: 好低气压、低压槽，
2: 系啊系啊，
1: 系嘛，压到你唞气咧吓，有啲朋友可能即系呼吸道啊比较敏感嗰啲，可能已经觉得呢样嘢好难唞气噶啦。
2: 系咁啊，同埋呢段时间咧，大家应该都有刷到好多咧官方嘅一啲公众号嘅发布啦。
1: 咩咧？
2: 就系提醒大家咧，去人多嘅地方要戴口罩啦，因为又系有一轮嘅呢个流感高发。
1: 呢个流感同以往啲流感又系有啲唔同。
2: 系嘅，系嘅。
1: 其实你高烧啊，又话唔舒服啊，咁样。
2: 系啊，系啊。所以咧，大家咧就要小心啦吓。
1: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明啊呢样嘢吓。咁啊，琴日如果有睇波知啦，咁啊，琴晚咧睇波嘅话咧就广东宏宇就拜拜啦
2: 吓。系啊，你讲嘅话我就会同答你两个字，唔知啦。
1: 啊，你唔知啊？
2: 因为我冇睇啊。
1: 有睇开波嗰啲咧，知啊。琴晚广东宏宇咧就准力噶啦，因为讲阵容嘅话就肯定唔够人哋北京劲嘅吓。
2: 咁
1: 所以咧，北京咧仲有喺主场呢个五棵松啊。咁啊，最终都系以2-1嘅总分啊淘汰咗广东啊。
2: 哦。
1: 咁啊，下赛季再见啦。呢个11冠王系咪先？唉，不过我觉得即系打波呢样嘢。就有输肯定有赢嘅，咁但系咧最紧要打出自己嘅风格啊！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躺着跪。
2: 你又啱，
1: 啊，真系要铮铮嘅傲骨。
2: 嗯，
1: 啊，体育竞技最美好嘅地方就系咁，明知山有虎，
2: 偏向虎山行。
1: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嘅生活现代职场人，明知山有虎，咁点啊？佢咪绕道咯？
2: 我唔识兜路嘅。
1: 系啊，明知山有虎，你做乜死埋佢啊？即系呢个叫戆居，系嘛？职场嘅生存。
2: 明知山有虎，我就掉头行。
1: 啊，明知山有虎，你转头去炒股啦，系嘛？即系咁，你可以绕道噶嘛，系嘛？但系咧，
2: 导航啊嘛，前绕道去试。
1: 系啊，即系以前咧就咁嘅，以前咧就话咧，不撞南墙西不还咁样啊，即系人咧就有两种精神，一种咧就系咧不达。目标誓不放弃，系嘛？咁有啲讲呢一句说话嘅同样嘅意思，用贬义嚟讲，知点讲啊？
2: 点讲啊？
1: 就系不择手段誓不罢休。啊，咁但系咧，我哋即系讲一样嘅，中国我哋人咧必须有一种咧追求嘅精神。
2: 嗯。
1: 啊，即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2: 系。
1: 系嘛？我哋伟大嘅教育，与天斗，与地斗，点啊？
2: 不如与自己斗。
1: 你傻，人哋讲系其乐无穷啊！
2: 不如与常欢斗，
1: 不如自己斗啲先。
2: 哦，咁与自己斗都系有一个讲法噶。
1: 咩咧？
2: 呢个就叫做不断超越自我。
1: 系不断超越啊！
2: 系啊。
1: 唔系应该话与天斗，与地斗。你啱先点讲话？
2: 不如与自己斗。
1: 系啦，咁我就话与天斗，与地斗，唔好同大家机。

0: 唔好同打卡机斗。
1: 即系我哋讲，我哋为咗你个目标都系，因为而家讲起目标咧嗱嚟噶啦，啊六月噶啦吓。跟住六月代表乜啊？点
0: 解又叫啲人冲刺啦？
1: 高考噶啦，中考啊，高考啊，系嘛？又嚟啦！虽然咧，我哋成日都话，每次嘅考试咧，即系人生遇过一道坎啊，睇翻翻转头唔系咩事，但系咧有一句说话叫朝花夕拾，系嘛？咁咩意思呢？即系话你喺呢个时节就要做该时节该做嘅嘢。你呢个时节嘅系考试嘅，就全力以赴，照顾好老母嘅心情。
0: 哦，
1: 所以叫全力以赴做佢老母嘅心情，照顾好妈妈嘅心情。我觉得呢样嘢紧要。点妈妈点样好心情？即系你尽力咯。每一堂课你有上好课，每次嘅考试考好试，翻到屋企做好练习。咁就好啦。嗱，讲起当年我哋呢个咁成功嘅隐烟，你高考系点样走躺过嚟嘅？
0: 咁咪眼睛一睁一闭就考完了，
1: 系咪？每日瞓醒觉咁就点啊？吹呀吹啊嘛，徐小凤。
0: 每日瞓醒觉。
1: 陈姑娘，
0: 系咯，
1: 嗌陪你伴你骄阳，系壮志骄阳。
0: 啊，差唔多系啊，都系咁样啦。
1: 所以话咧，
0: 不过其实你啱讲翻咧，时间过得真系好快。我系2011年高考嘅，依家已经15年啦。
1: 然后咧，
0: 即系好似真系好快咯。
1: 系啊，咁系咁噶啦，系嘛？你回头再看微微灯光，如之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即系你回头便知，我心只有你。你回头再看，你发觉好多事情就系咁，时光匆匆过如流水，剪不断就理还乱，系嘛？咁但系咧，所以话一定要珍惜当下，全力以赴。做好自己，当然我哋话俾好多压力大家，而家咧各行各业行行出状元，但系咧系考到间更理想嘅大学，攞到一张更劲抽嘅沙纸，敲个门啊，都落力啲啦，即系敲门，叮咚，你可唔可以入嚟？哇，揸剑，开门啊，开门！
0: 啊，其实咧，我又觉得依家咧。又可能有另一種嘅睇法，
1: 係點樣呢？
0: 因為依家嘅可能性就多咗啦。
1: 咩可能性？
0: 即係我哋以前啊，我哋以前嘅嗰個競爭係特別大啦。呢個係大家都深有體會嘅。80、90後係嘛？我哋係喺嗰啲萬馬千軍，
1: 冇錯，千軍萬馬來相見，
0: 衝出嚟嘅。
1: 係
0: 咁，依家可能性多咗啦。
1: 係
0: 咁，其實高考呢樣嘢咧，就我覺得開始咧就俾人一種感覺咧，就係、是、你好似挑戰咗一樣你。以为你挑战唔到嘅事，
1: 然之后咧，
0: 咁你挑战完之后咧，你会有成就感嘅。
1: 啊，冇错啦，啊，
0: 即系唔系话一定要达到一个咩水平啦，咩目标啦咁样。
1: 系，即系无论你最终嘅结果系点，你至少喺以后成长之后，同你嘅朋友啊、你嘅仔女讲，你老豆我挑战过。
0: 咁你而家可能性多咗噶嘛，系咪？即系唔系话你要，唔系话你考得唔好，你未来就唔好。
1: 因为咁样讲啊，就好似依家好多嘅呢一个，有时睇好多啲自媒体会讲翻起咧，即系唔同嘅时代遇到唔同嘅嘢。咁我哋80、90嗰啲朋友咧，遇到就系、是、你真系觉得哦，你一读好书真系可以改变命运。
0: 哦，咁系嘅。
1: 系啦，咁但系依家你读好书。都可以改变命运，即系以前系话读好书一定可以改变命运，而家就读好书可以改变命运，因为你话斋变数好大。
0: 系咯，我都做咗人父母之后咧，
1: 系
0: 我开始感受到一样嘢啊，
1: 点样
0: 咧？即系话咧，我哋12年嘅教育过嚟行到高考，读书叻系一方面啦，但系素质教育。真系素质教育嚟嘅，
1: 素质包括好多嘅。
0: 系啊，你挑战过之后咧，你会发现你都可以付出咁多嘢，就为咗高考。
1: 系啊，
0: 跟住你之后你做任何嘅嘢，
1: 都
0: 其实你都无所谓嘅。
1: 冇错啦，因为你已经经历过
0: 你磨练过自己啊嘛。
1: 其实又系啊，你谂下你人生，你试过用几多时间去准备做一件事？我谂冇一件事系为准备高考。准备咗咁耐，
0: 系啊，12年啊，
1: 自你自出娘胎开始，其实都咪12年，
0: 咁又系
1: 自出娘胎开始已经系为高考做咗第一次嘅人生最大嘅准备，一路准备咗系嘛呢10几年，因为你高考年你应该系17、18啊嘛，17，
0: 11年
1: 系嘛，唔系即系我讲嗰年你应该系几岁
0: 啊？我应该系16岁，
1: 系啦，16、17岁，
0: 16、17岁，
1: 即系你准备咗，我当你准备15年啦， 系嘛？前两年懵懂，
0: 基本上大家都系准备十七十八年咁样啦。
1: 你再回想去想想，你有？

0: 嘢事係勁得過好似高考咁要準備咁耐嘅？
1: 嗯，
0: 啊冇啊，咁所以咧，正如阿隱話齋咧，你經歷過嗰件事之後，你再去做翻其他，我要努力啦。你發覺哦，原來都係好輕輕嘅啫。
1: 哦，咁真係有呢個感受，深有體會，
0: 係嘛？即係千峰虎山梗啦，已經啊，
1: 係啊，輕飄飄咁大過，
0: 一啲事都冇啊。
1: 咁當然呢個係考過嘅人先會咁講。
0: 係咁，因為冇嘢嘅，你考過之後，你考過高考嘅之後，
1: 但係都係話俾未考過嘅人聽，其實
0: 你要努力，
1: 都係係咯。
0: Try your best， 盡你最大嘅努力，唔好留遺憾啊！我想同大家講，
1: 放輕鬆，
0: 輕鬆地盡全力，
1: 嗯，
0: 啊冇問題啊。喂，加微信先。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1: 喂，你呢？
0: 全世界翻嚟跟住每面信实时活动啊！咪打卡朋友翻入嚟同我哋打卡先好啊！睇睇啲 friend 嘅留言打卡，哎，啲 friend 做咩咁影啲飲食啊？真系犀利啦！我真系好嬲猪咧！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啲 friend 喺中午咧，
1: 好嘢食出嚟啊嘛！
0: 系真系喺边度叹啊，边度食啊？哦，
1: 十点半啫，就有我哋阿海之华华哥啊，发个烤榴莲出嚟咧！
0: 哇！
1: 阿华哥真系食好多榴莲噶！
0: 哇，榴莲话喎！
1: 我就想问一样嘢。你受得到
0: 的？佢受到嘅，有啲人受到噶嘛？
1: 系嘛？
0: 有啲人话我自出娘胎，我都唔知咩叫湿热。
1: 唔系佢主要系好补啊，大补啊，食得多。
0: 即系佢虚啊嘛。
1: 哦。
0: 食极都冇事。
1: 哦。
0: 系，或者有啲人系咁嘅，食完之后有事，佢都要继续食嘅。
1: 榴莲当饭食。
0: 哇！天下真无敌。
1: 有雪中的咁啊，就喺度问啦。常欢老师你好啊，可唔可以点歌啊？
0: 啊，今日唱歌啊？
1: 今日系唱歌。
0: 系啊。
1: 系啊。
0: 系。
1: 咁阿 D 又问佢吓，仲有呢种操作嘅？
0: 阿 D 你冇咁啦。
1: 阿秋成咁啊，分享佢今日中午嘅呢个午宴啊。
0: 系哇，
1: 好正啊！
0: 卓成都成。
1: 呢个系嗰啲咩菌菇饺系咪？
0: 系嘛，定系鹅姐粉果啲咩？
1: 呢个烧鹅系嘛？
0: 啊，烧鹅还好咧，睇见啦。
1: 啊，佢仲分享咗一个打折出嚟，大家去啦
0: 吓。系，
1: 嗯，
0: 系好嘅。
1: 好，咁啊，蔡成话佢食咗羊肚菌鲜虾饺、烧鹅同埋黄花鱼蒸肉饼。
0: 哦，犀利！我吓得我有黄花梨蒸肉饼。
1: 黄花鱼蒸肉饼，
0: 哦，正啊！
1: 系啊，跟住阿女就话，成哥系嚟享受世界，
0: 冇错。
1: 阿女系嚟改造地球。
0: 阿伦就嚟讲，我为呢个世界打工。
1: 阿伦就出嚟讲，阿伦系嚟为世界打工。
0: 我为世界打螺丝。
1: 系
0: 系。
1: 咁啊，有从简日嘅话出嚟讲，全世界打卡先。
0: 喂，大家好，欢迎你哋。
1: 嗱 ，NJQ 咧就诶喺我哋附近唐江路嗰边打卡。
0: 系咩？啊，你讲我哋附近，我今日翻工时候，我见我哋背脊附近度有间新饭店啊。
1: 饭店
0: 系啊，诶个花篮同新框框放喺度嘅。
1: 吃什么嘅咯？
0: 唔知喎，写住嘉湖乜乜咁。
1: 啊！
0: 系等我落班再经过望望先。
1: 点啊？你落班过去问佢可唔可以俾啖我试下，我试过。
0: 冇啊，谂住我哋一齐过去试下啊嘛。
1: 如果难食咧，难食就你埋单。
0: 喂，嗰间嘢个老细有冇听收音机啊？喂，唔使谂啦，系你啊。
1: 嗯。
0: 讲紧你啊，喂，可唔可以安排下我哋试食啊？喂。
1: 系啊系啊。
0: 一围得噶啦。
1: 系啊系啊，我哋开直播同你试啊。
0: 我继续。
1: 有香槟咖啡出嚟打卡先。
0: 你好。
1: 嗱 ，Happy 喺东门广场嘅。
0: 哦，而家喺东门广场。
1: 热辣辣喎，
0: 好晒喎。
1: 系啊，
0: 你而家喺东门广场搞乜鬼啊？
1: 可能开紧车嘅。
0: 系嘛，好嘅。
1: 那男都打卡啦。
0: 好。
1: 阿苏苏咧就喺呢个南岸嘅腰南二路食完饭打个卡。
0: 喺食完饭啊，好啊，唞唞啦，歇歇啦。
1: 系啊，充而不语咧就喺腰鼓啊。
0: 诶，又腰鼓啊，新坑啊。
1: 腰鼓食饭打卡，我哋好多 friend 喺腰鼓噶。
0: 系咩？
1: 系啊。
0: 哦，欢迎你哋啊。
1: 嗯，阿 D 咧今日就去呢个广应科嘅肇庆校区嗰度做嘢啦，打卡先。
0: 卖奶卖奶啦，做嘢
1: sell 嘢
0: sell 嘢，
1: 系啊，阿 D 系一个高级销售，
0: 冇错，高
1: 級所有经佢手嘅多多全部 sell 得出，
0: 冇错，大家叫佢 sales D，
1: 系
0: king of the sell，
1: 系，大佬辉依家喺工农路食紧螺蛳粉，
0: 哦，嗰间嘢啊，
1: 系淡嗰啲喎，大佬辉，
0: 点淡啲啊？
1: 哇，仲唔喺啲色水螺蛳粉有啲咁嘅色水嘅汤嘅咩？
0: 哦
1: 呢个桂林米粉，
0: 佢要螺蛳粉非螺蛳啊嘛？
1: 呢个桂林米粉嚟。大
0: 佬辉，清淡。
1: 你有冇见过螺蛳粉系咁噶？我见过桂林米粉系咁嘅。
0: 清淡啊，
1: 系啊，
0: 系清淡啲人要。
1: 人哋柳州嗰啲正宗嘅螺蛳粉就系嗰啖原汤捞出嚟都红噶啦。唔好话加辣唔加辣先。
0: 好啊，继续。

0: 雨一直下。
1: 好，
0: 佢话打个星期六现场睇粤超卡。
1: 哦，系啦，咁粤超呢一样嘢咧，大家星期几可以去睇啊？
0: 星期六啊。
1: 粤超即系足球啊。
0: 嗯。
1: 啊，星期六嘅晚上定几时啊？
0: 晚上。
1: 系啦，咁去到体育中心喎，应该系嘛？
0: 系。
1: 对战云浮队啊，应该都好大机率可以拿下嘅。
0: 哦哦。
1: 我个觉得好大机率可以拿下呢一场波。
0: 系。
1: 系啦，咁啊，大家加油啊！去到一齐去为我哋肇庆嘅健儿加油，为足球加油啊！我记得足球咧，琴晚咧，我哋 U17国少咧亦都成功晋级咗呢一个亚洲杯八强啦，同埋入咗呢个细小赛嘅，啊，2-0嚼低卡塔尔啊，恭喜晒！
0: 包唔包啊？嚼低咗。
1: 凉拌卡塔尔
0: 系啊，有意思喺南岸打卡，
1: 欢迎你。
0: 又有钱剩啊，喺法州嘅北岸小学嗰度打卡。
1: 你法州咪啦，你法州，你法州咪吉牛站啦。
0: 又有钱剩喺法州，
1: 法州你吉红啦，贵啊嗰啲靓吉红，
0: 带翻来咯，
1: 系咯。
0: 有笑看人生喜华广场，
1: 欢迎你。
0: 我咪感恩都出嚟讲啦，大佬辉，你碗螺蛳粉都似不辣的。
1: 大佬辉啲螺蛳粉里面真系有阿伦啲螺蛳嘅。
0: 桂林米，桂林米啊，大佬辉多两条酸笋就喺度学人扮螺蛳粉。大佬辉不辣的，我咪感恩不辣不好食。大佬辉人我喜欢食辣的。佢两个好笑，我未今日咁好啦。大佬辉，我喜欢食清淡的。
1: 人哋都讲咁好啦，你就唔好再讲啦。
0: 大佬辉，好食噶嘛？大佬辉，我话俾你知，你下次唔好食螺蛳粉啦。你老老实实去食个
1: 斋汤米。
0: 喂，林米粉系啦。
1: 唔系，咪俾个斋汤米我啊？咁你食斋汤米咪得啦，搞咁复杂做咩？
0: 系咯。
1: 啊，喂，好啦，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会唱个啊，我终于谂到稍后时间有首歌好啱大家唱。
0: 咩歌？
1: 啊，咁咪唔讲先，到时再话俾大家听。
0: 哦，
1: 好啊。
0: 做咩你要唱《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1: 呢一首歌咧，送俾好多好多人听，送俾好多即将要高考啊、中考啊，或者冲业绩嘅朋友，亦都送埋俾琴日输咗波广东宏远。我哋咧唔好话输打赢要啊，输波系件好正常嘅事。低过个头，抬起来。下个赛季，今年唔使出年见啦。今年十月份好似会开打2026至2027赛季噶啦。波系圆噶嘛，下下都你赢，人哋点打？
0: 你啱。
1: 系啦，所以呢首歌叫做。

0: 我觉得我哋而家嘅小学校园咧，应该系要学识唱呢啲歌啊！
1: 哇，我觉得呢只歌好正，
0: 好啱啊！
1: 即系佢啲歌词，佢正能量得嚟，佢又唔会好直白噶。
0: 系啊，
1: 但系你听个歌词同编曲歌，你就觉得真系
0: 好向上。
1: 哇，成大幅嘅太阳升起身，一班人喺度咁望住，
0: 好有朝气。
1: 系啦，无论你此时此刻你个模拟考嘅成绩系好系唔好，点都好。未来一定好，
0: 系都可以随时随地帮你打到气。
1: 系啦，天空广阔万里。哇，好正啊！呢个画面啊。你谂下，如果你当时啊喺中学瞓觉，系播呢首歌嗌醒你，
0: 我哋有啊，
1: 咪有 feel 咯。
0: 我哋有、啊，
1: 咁咪有 feel 咯，系咪？喂，除咗呢首，仲有边首啊？徐小凤边首？
2: 每一步。
1: 讲
0: 起我都想笑，
1: 每一步系点唱？咩即系每一步，
0: 系啊，
1: 哒哒哒哒哒哒哒有几高？
0: 系啊系啊，
1: 我都好啊粤语，
0: 系啊系啊，有啊。咁普通话咧就系五月天啦。
1: 不知道不明了，
0: 倔强
1: 点唱啊？
0: 哎呀，捞得有啲乱唱唔到。
1: 喂，仲有点唱
0: 啊？我和我骄傲的倔强。
1: 哦。喂，今日哦，你嗰期未有男星不戰喎、
0: 啊？哦，我哋唔播呢啲。
1: 驕傲的少年。
0: 我哋唔播呢啲嘅。嗰啲咩夜空中最亮的星都有播過一兩次，但係唔知係咪呼聲唔係咁好。
1: 咪系呢啲啱啊！我
0: 可能啲老师每日咧就喺条街度睇大家起床听住嗰首歌嗰啲招嚟嚟判断要播咩歌。
1: 唔系呢首歌系有 feel 嘅，因为无论你系读书定系做业绩，定每日翻去嗌口号嘅公司都好，哇！一班人喺度唱呢首歌。
0: 唔系你听住呢首歌咧，即系我谂翻我当时嗰个时候咧，我早上五点半起床行去饭堂嘅嗰个脚步，我都会
1: 行
0: 咗
1: 两个钟，
0: 快啲啊！

0: 行得快啲。
1: 你抹起床幾點去到飯堂啊？
0: 五點八個字。
1: 哇，咁都
0: 就喺樓下，
1: 已經梳洗完啦。
0: 係啊。
1: 十分钟搞掂晒，
0: 系啊，五点四十五到五点五十分准时。
1: 喺呢一刻就系我哋广东妹仔头发挥佢作用嘅时候，妹仔发型绝对劲嘅啫。转头唱歌啊！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九四九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昨日，肇庆启动关爱环卫工人公益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慰问物资、慰问金与专属惠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致敬城市美容师。副市长申奥、市政协副主席贤以良参加活动。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5月16日，粤超常规赛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在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云浮队。为欢迎前来观赛的云浮市民，星湖旅游景区推出云浮市民专属优惠。5月11日至22日，所有云浮市民含在云浮学习、工作、生活者，凭有效身份证明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免票时间为每日8时到18时。此外，即日起至5月31日，星湖旅游景区为医护人员推出专属半价礼遇，以上人员凭相关证件可享星湖夜游、自驾游船、环湖全景游、蝴蝶谷游船等项目5折优惠，紫荆西堤文创体验中心部分商品享9折优惠，线上线下均可购买。昨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天，肇庆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多家单位走进肇庆市技师学院大冲校区，针对校园安全和学生特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防灾减灾文化宣传活动。近日，随着最后一段污水收集管网铺设完成，高腰区莲塘镇污水处理厂项目整体工程宣告完工，目前全面进入试运营及景观绿化阶段，预计今年6月竣工验收。昨日，肇庆市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纪念会议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致敬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凝聚护理事业发展合力。近日，端州区东门广场、渤海公园等地的紫薇花迎来盛花期，为城区披上浪漫的紫色霓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昨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

0: 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九组卫星发射升空。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 2.5 小时左右到达。14日、15日日出前，东方低空将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若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观测。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当地时间12日，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 90%。 英国首相办公室12日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构筑阳光招彩连接防线，大数据赋能穿透式监督政府工程，肇庆高新区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安全市集零距离，平安守护心贴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破解政府投资工程招标采购环节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元、围标串标风险隐蔽等难题，肇庆高新区创新打造全省首个行权数字化、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的数字联平台，聚焦政府投资工程等核心领域，构建政府工程招标采购环节穿透式智慧监督体系，推动监督从人防向技防、从事后处置向全程防控转变，从数字化监督赋能全面筑牢工程领域连结防线。作为智慧监督的核心环节，数字联平台深度融合招投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数据，内置智能算法模型，精准识别抱团围标、陪标串通等异常情形。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通过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可自动预警潜在风险，监管的精准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据介绍，平台设置9个预警场景、117项预警指标，一旦检测到企业股权交织、联系方式雷同等风险特征，立即触发预警。这种数据跑路加智能研判模式，将传统大海捞针式的人工排查转变为精准高效的自动筛查，在招标源头便筑牢了连结的第一道防火墙。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辉，
3: 例如在区某学校项目招标中，平台精准识别关联企业，发出相关预警四条，监管效能提升70%以上，有效阻断了潜在围串标风险。全流程数值档案和智能预警机制将全力运行置于阳光下，压缩了暗箱操作和随意变通的空间，营造了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2: 为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可追溯，数字联平台为每个政府投资项目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已将49个政府投资项目全流程立项、招标、建设、竣工等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从纸面存档到数据留痕的转变。目前平台已对1292名关键岗位人员实施线上考勤监管，累计发出履职异常预警27条，查实15名人员履职不达标，有效补齐传统现场监管短板。肇庆大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立强，
4: 以前发标后最担心的就是串通围标陪标问题，根据标书很难发现股权。

0: 员交叉、人员关联这些隐蔽问题。现在平台把招投标数据和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数据一比对，自动识别关联关系，一旦出现异常，系统会亮灯预警，关键岗位人员考勤记录一目了然，实现了从结果监管到全过程穿透式监管的转变。
1: 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上线后，全区政府性工程招采和施工管理实现全过程穿透式监管，对企业而言是良币驱逐劣币，一方面倒逼投标企业规范行为，让投标回归技术、质量和价格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全程追溯记录不可篡改，既降低招标人廉政风险，也保障项目建设廉洁高效推进。本台记者严毅、欧光复报道。5月10号，肇庆高新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在万都广场联合开展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积极参与，咨询服务摊位前，工作人员耐心接待过往群众咨询，详细讲解强降雨、台风、内涝、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的防范应对方式，以及解答消防安全、心肺复苏急救技能等相关疑问，为群众送上一对一安全指导。在应急救援装备展示区，各类专业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现场演示装备操作方法，详细讲解装备用途、使用场景及维护要点，让群众近距离接触救援装备，直观了解应急救援工作，有效拉近了应急管理工作与群众的距离。此次宣传活动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形式，有效普及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进一步增强了辖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李云东：
2: 那下一步呢，我们还将举办一系列防灾减灾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的宣传活动，以此提高广大市民防灾减灾的意识和能力水平。
1: 本台记者邓晨、欧光复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9: 扫码成功。
10: 妈咪，那里有空位。
11: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0: 哦，我知道了。
11: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0: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0: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3: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

0: 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3: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3: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3: 哎，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6: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了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5: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悭多些水啊？
6: 有很多方法的，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来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来淋花。我们可以将衫裤集中来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来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在滴水，就记得关紧佢了。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7: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8: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7: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5: Mega
9: 请你节约用电。
10: 来啦，吃饭之烟啦，你会好作的，你会好醒神的。
11: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12: 那我吃定不吃好啊？
10: 有型定无型，由你自己定啦。
1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1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14: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晒？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5: 我揀 C 番碱。
14: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

0: 对环境嘅污染更大。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0: 恭喜你，全中啦！
1: 好嘢！
2: 生活多一点认识，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5: 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好似
4: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6: 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系家世，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品，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老友人都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7: 好，多指教。13:52，继续翻嚟嘅时间咧，出边就已经热啦啦嘅，今日有少少啊吓，咁但系咧就佢咪话呢两日嘅天气都好似唔系好似预期。咁样噶，咁所以咧，大家出门在外要小心啦。咁相信你收到短信啦，同埋收到各大嘅官方号咧，提提大家今日到听日连续两日落嚟嘅时间咧，可能都强对流天气啊，咁样噶。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点解天气嘅话冇事少外出啦。
8: 哦，系噶，
7: 咁计啦，
8: 热啦啦都唔想外出嘅。
7: 咁计啦，嚟屋企最好啦。
9: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翻歌梦。大家好，我哋系肥仔

0: 好音乐没法当。佢嚟讲。
1: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系飞龙林奕康
2: 嗱，今日我哋就又会同大家街坊唱下演唱会啊。咁、今日唱呢一首歌咧，就好啱大家唱噶啦，因为咧就又临近高考、中考咁样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广东宏远琴晚又虽然淘汰咗啦吓，咁、通常咧睇睇波啲咧，就广东宏远乃至以前咧睇恒大又好，踢波都好啦，好多咧临尾都会中意播呢一首歌噶。因为呢一首歌你号称系华人嘅巅峰之作，
3: 哇！
2: 佢认第二，即系讲真，呢首歌出嚟，即系现场啲嗰首歌出嚟，人要跟唱，佢认第二，
3: 冇人敢认第一。
2: 我知流行歌啊，流行歌嘅话咧，即系佢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嘅。佢有华人嘅地方就一定人识唱呢一首歌咁样，所以我哋今日就同你唱呢一首歌。
3: 好啊，
2: 你识唔识唱？
3: 我梗系识啦。
2: 嗱，你唱啊，今次。
3: 但系我冇，你唱啦。
2: 你嚟啦。
3: 你嚟啦。
2: 你够几好啊？
3: 有 feel 啲嘅。
2: 你一样嘅啫。
3: 你嚟啦。
2: 一齐咧，你唱
3: 句。啊，一齐咧。
2: 我唱句，你唱句。
3: 啊，你开咗头，我跟你唱咧。
2: 好。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系好啦，嗱，今日我哋就唱呢一首《海阔天空》。哎呀。
3: 哎、
2: 啊。各位，我谂歌词都唔使我发啦，系嘛？今次。
3: 系咯。唔发啦。
2: 今次
3: 背到嘅。

0: 今次我觉得唔需要发歌词啦，
1: 应该系背到嘅。
0: 可唔可以成首唱晒佢啊？各位，
1: 好啊！
0: 即系点解会唱呢一首歌啊？讲啦，即系广东宏远，即系琴日又输波，好多 fans 都唔开心啊，觉得唉，宏远唔打我唔睇 CBA， 虽然我都系咁嘅人啊。咁系好啊！你知唔知广东宏远嘅球迷基础全国好劲嘅？佢神奇嘅地方系佢唔单止系广东嘅球迷，佢全国乃全球都有球迷。
1: Uh-huh.
0: 是啊，就连好多外省嘅朋友都会讲，诶、哎，睇完之后我唔再睇 CBA 啦。
1: 唔好咁，
0: 会有咁样噶，吓咁多嘢支持啦。快啲嚟唱啦！我哋今日咧就叫大家，哇！呢、這个 YNJQ
1: 请不要撤回，
0: 唱就唔好撤回啊！
1: 系啊，
0: 各位一嚟唱，成首唱晒佢。
1: 系啊，
0: 啊，落足意力去唱。今日欢迎你加我哋节目微信，记得啊
1: ，BOBBY0758。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0: 喂啊，拜拜啦！喂，真系全世界一齐过嚟唱啦！今次呢一首歌，我相信人都识唱。我希望真系大家唱多啲，然之后咧，稍后时间喺我哋好多朋友翻工路上，但系听紧收音机咧，可以听到你把声话。
1: 一齐将呢一首歌咧就唱晒。
0: 同埋你唱紧嘅时候咧，我相信可能好多揸车嘅朋友都会忍唔住跟住一齐唱。
1: 嗯，
0: 你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一阵你喺后面做伴奏。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哇！好多 friend 出嚟接龙啊！
0: 肯定喂，大家落力啲接，唔好怕丑啊，唔好怕重复唱吓，唔好话唱几句，唱完副歌我唔唱，唔系咁嘅，成首唱。
1: 嗯，
0: 即系佢仲有个除咗有 A 段 B 段，仲有个 C 段噶嘛。
1: 嗯，
0: 个 C 段就系仍然自由自我。
1: 哦，系啊，
0: 系啊，有好多呢啲噶。
1: 一阵佢哋唱嗰个可我会变嘅，你喺后面谁会再变？嗰啲位置交俾你，
0: 我咪要唱。Oh no，
1: 系啊。
0: Oh yeah，
1: 系啊。哇，好多 friend 出嚟唱，
0: 快啲出嚟唱，各位啊！我真系恭候紧大家，大家唔好怕丑，系嘛？快啲人多啲，嗱，一路唱落，一路唱落，而家系唱到边一句啊
1: ？Oh no。
0: 即系冇，我觉得冇问题噶。
1: 系、
0: 啊，我就想听听，但系到时边一个唱，谁会再变？
1: 大家唔使撤回嘅，即系你发现咧，你唱，你哋可能同步发出嚟有前有后啦，我哋会睇清楚歌词再播出嚟。
0: 系你照唱，唔系都会照播。
1: 系我哋会照播
0: 嘅，我哋会睇翻个顺序咁样跳住嚟播。
1: 系啊，
0: 你唔使切嘅，你照唱。
1: 系啊，
0: 同埋咧就唔好咁傻猪，唔好话唱一副唱一次副歌我就唔唱啦，唔系咁嘅意思。你唱完副歌，跟住来到主歌又唱。啊、你知唔知《海阔天空》个副歌点唱高潮？
1: 原谅我这一生，
0: 系啦，跟住咧
1: ，Oh no，
0: 不羁放纵，
1: 爱是由，
0: 系啦，食肠粉就点？爱是由，系啦，饮咁多豉油唔好啊，会点啊？缺钙噶嘛，所以有一天你会跌倒噶。
1: 系 Oh no， 跌倒之后你会点啊 ？Oh no。
0: 所以你成日买彩票都唔中啊，背弃了中奖，谁人都可以。好、啊、快啲啦，已经有好多 friend 咧。
1: 阿 D 亦咁快将个副歌唱咗出嚟嘅。
0: 啊，继续啦，唱完一次副歌仲有嘛？
1: 嗱、啊，我哋可以接住二 set 嘅嗰句唱落去啊。
0: 啊，边句啊？
1: 二 set 嗰句，咁咪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后面咯。
0: 啊，一刹那仿佛。
1: 是啊，要唱埋呢段先到阿 D 嘅副歌嘅。
0: 唔好理阿 D 先，仲要而家坐等嗰句一刹那仿佛。
1: 系
0: 啦，快啲啊，各位啊，我哋恭候紧大家，今日同你一齐 respect Beyond，salute to 黄家驹先生。啊，咁啊，一齐去 jam 呢只歌啦。点解 jam 呢只歌？即系我都话，去到呢一个五月六月嘅话咧，系好多拼搏奋斗。
1: 嗯。
0: 啊，咁啊，呢首歌咧其实系好啱噶。成日我哋细个时都话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啦、天高任鸟飞，忍一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话咧，小不忍则乱大谋，即系大唔忍你就斩麻烦你老豆，系咪先？咁系啊嘛，通常要你阿爸帮你执手手尾噶嘛、所以咧，做人就一定深呼吸。系啦，跟住咧就原谅我这一生
1: 不羁放纵，
0: 系啊，爱自由咁样，即系你譬如话你喺揸车遇到路怒症，有碰撞，两人。

0: 落嚟你嘈我嘈嘅时候，突然间今天我
1: 系
0: 佢就可以答翻，我热恋看雪飘过。
1: 下次咧，你想同对方嗌交或者你忍唔住嘅时候，你就起歌。
0: 系谁活在变，可会变？跟住你想，你想原谅你，就转头见啦。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5: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七十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啦。
4: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5: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6: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哋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嘅嘢好多噶，我可以为一盏25瓦嘅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7: 我系咪好叻呢？
6: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8: Mega，Mega，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9: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0: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9: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0: 咁要点样申请呢？
9: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10: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1: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0: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1: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0: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1: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0: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1: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0: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0: 哎，明白晒，多谢你。
1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12: 植树唔单止可以保护环境，仲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系佢哋嘅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系佢哋嘅粮食。我哋一起行动起嚟啊！为我们的地

0: 那里有空位。
1: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0: 哦，我知道了。
1: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0: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0: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8: 小兴电台，畅行949，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你的生活。
9: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0: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9: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0: 他钟情你沙洲浩瀚与苍穹
11: 讲八卦，
10: 与苍穹
11: 讲八卦。
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10: 嘈喧巴闭，好似
9: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
9: 包保闭翳。
10: 共昨天中午一点，
9: 喂呀翻埋嚟，
10: 并肩同行，
9: 晴朗出发，
10: 常欢加英，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
10: 俾啲 echo。
9: 我走音啊！

0: 佢嚟讲。
1: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系飞龙林奕康啊。
0: 嗱，今日咧，我哋叫大家一齐唱接龙唱呢一个海阔天空噶吓。咁啊，木七依家咧暂时唱到边一个位啊？
2: 大家都已经喺度乱唱啦。
0: 吓，
2: 大家基本上喺度乱唱啦，从开头唱到副歌，
0: 我唔理，
2: 唱晒一大段出嚟。
0: 好，副歌唱完啦
2: 吓。系啊，有噶啦。
0: 睇翻第二次嗰个主歌系乜啦？我哋做翻个主歌俾佢哋啦。唔系睇歌词啊。
2: 哦，
0: 歌词你睇下，应该系边一句啊？
2: 我睇下先。
0: 系啊，即系唱完第一次嘅副歌，因为咁样咁唱法，永远都去唔到仍然自由之我。
2: 系咯，系咯。
0: 系啊，咪你直接睇主歌咪知咯。
2: 碌落去噶嘛，我要。
0: 啊，即系我哋因为好多 friend 喺度唱，但系唱紧呢个。
2: 但系歌词入面系冇仍然自由之我出。
0: 唔系啊，
2: 我见啦见啦。
0: 主歌啊，你知唔知叫主歌啊？即系你唱完第一次副歌之后，跟住续翻落，仲又有主歌噶嘛？即系主歌，你佢哋中意唱嗰个高潮位叫副歌啊嘛。
2: 我睇紧啦。
0: 即系你听完咗第一段个副歌之后，你睇咧。
2: 咁咪佢哋都唱咗啦，今天我咯。
0: 今天我第二段又系叫今天我嘅咩？
2: 系啊，但系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0: 嗰个系第一次啫。
2: 第二次都系咁噶。
0: 吓、啊，都系咁嘅咩？
2: 系啊。
0: 哦，咁而家争边一句啊？仍然自由自我冇啊嘛。
2: 系啊。
0: 喂，搵人抢佢喂，系嘛？
2: 系啊。
0: 佢冇嘛。
2: 系啊。
0: 心里爱啊嘛。嗱，佢
2: 哋唱晒咯，
0: 仍然自由自我喎，
2: 冇自由自我啦，就系、
0: 是。喂，搵人捉捉佢啊，唔该。
2: 系啊，
0: 你而家系留到嗰段最点睛嗰段、啊，你头嗰几句即系主歌副歌都有人唱啦，系咪先？咁你嗰啲唔唱唔得噶，冇错
2: 嘛。好乱，我而家都睇到乱晒。
0: 唉，算啦，求人不如求己，等我搵下歌词先。
2: 不如咁啦。他们唱到那个位置我们就直接接上去
0: 了。不是，我就想知道，即是现在那个副歌，第二段的副歌是不是那个主歌位置是不是歌词一样？
2: 我看音乐软件是一样的。
0: 好。
2: 你再看看你那里。
0: 给一点时间我。
2: 跟着我再对一下大家那里先。
0: 好了，我现在看到了。一首啦，好了，多少次都被人唱了。有人唱了，是不是？
2: 有啊，有人唱咗。
0: 可会变，谁没在变？有冇啊？
2: 冇。
0: 吓？
2: 佢哋个个都系唱心里爱。
0: 心里爱。
2: 系。
0: 哦，咁啊，出去唱第一次咯。嗱，第二次要唱噶嘛。风雨里着舞女，分不清英雄。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谁没在变？跟住同副歌啦。啊 ，Oh yeah。是的，其实那歌词是他两段是重复的，
2: 是一样的，
0: 但是仍然自由自我那里是没有嘛。
2: 是的，
0: 喂，麻烦找个人入个群那里抢抢先，仍然自由自我永高唱我歌走遍千里那里是没有的，是没有嘛，争个句啊，麻烦各位猛人，各位叻人埋嚟，因为系等紧你哋嘅啫。
3: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哋系肥仔欢好 friend。

0: 嗱，即系鉴于咧，阿 D 啊特登发埋嗰段出嚟，
1: 宇哥嚟啦，宇哥嚟啦，
0: 宇哥嚟咗咩？
1: 阿宇哥嘅仍然自由自我嚟
0: 啦，嚟咗一段啦，啊咁啊，带嚟咗一段咧，等我哋隐于自己 solo 翻嗰段多少次啊？唔该你，
1: 喺边度啊？
0: 嗱呢度啊，
1: 又喺边度啊？
0: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你快唱咗呢句佢啦，
1: 吓
0: 系嗱多少次？
1: 后面嚟噶，
0: 你睇我呢度啦，你唱多少次？
1: 我唱啊，
0: 梗系你啦，唔通我啊？
1: 系啊，梗系你啦，唔通我啊？
0: 嚟啦，开始。
1: 你帮我起
0: 多少次？
1: 帮我起个音。
0: 多少次？多少次 ？Mirror 多多少次？
1: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0: 啊、好啦，我今日照再做一做呢一个忍耳啊，唔该。啊，人哋话九尾咩逐雕系嘛？咁啊，我哋忍姨又叫我唱歌系咪先？
1: 都有嘅，
0: 唱到抑扬顿挫咁正系咪先？
1: 唔好意思，
0: 佢已经唱咗多少次嗰度啦啊！跟住下一句佢应该
1: 多少次又喺边啊？
0: 有搵人接你，佢系一刹那仿佛咁，唔该搵人接佢啊！系啊，咁啊

0: 完之后我哋就可以应该如果大家仲可以续嘅话呢，再可以续多一个呢个副歌位嘅。快啲啦，争时间 ,BOBBY0758。宇哥系咪出嚟唱咗嗰个副歌？
1: 系呀系呀系呀系呀。宇哥唱咗嗰个形而自由之我。
0: 嗱今日有宇哥嘅形而自由之我之后呢又要倒置副歌㗎嘛。咁嗰啲冇唱嘅朋友可以出嚟唱副歌啦。
1: 係喎、
0: 哦。今日真係唱副歌嚟搵啲好唱咗嘅朋友唱个副歌嚟。嗱即刻有啦。
1: 喂瑶瑶啊。
0: 你睇瑶瑶系咪逐你嘅？
1: 我唔知道啊。哦係呀係呀。
0: 係啦瑶瑶就係唱咗。
1: 唱咗心里爱。
0: 心里爱。心里爱之后呢就谁明白我。
1: 嗰个係你唱
0: 嘅。跟住又到原谅我即一生不羁放纵，唔该有冇人出嚟唱唱啊？
1: 哦，你 repeat 上面就得噶啦，大把。
0: 咁即系我想多啲唔同人唱啊嘛，即系多啲人唱，我咁成首歌就出嚟噶啦。
1: 我哋有一二三四五个，原谅我即一生不羁放纵，
0: 亦有五条麻甩佬喺度讲，叫大家原谅佢不羁放纵。
1: 系，
0: 唉，做咩啊？佢做乜截图啊？人真系。
1: 阿 D 又出嚟啦，阿 D 又出嚟唱佢最识嘅副歌啦。
0: 系啊，
1: 阿 D 出嚟爱豉油啦。
0: Oh no 啊咁啊，跟住仲争佢
1: 背弃了理想。
0: 系啦，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咁样。
1: 唱埋嘅咧，你系
0: 咪？我唔唱要等有心人，你放心啊，群有人唱嘅。嗱，各位提醒大家点样唱咧？快加我微信 BOBBY0758 啊！咁然之后入得嚟嘅话咧，你同嗰啲入群系拉你入群，
1: 嗯，
0: 你续埋得噶啦。或者如果你喺群里边见到好多 friend 喺度唱紧嘅话咧，
1: 瑶瑶啦，
0: 瑶瑶又嚟啦，瑶瑶唱到边度咧？
1: 哦，唱埋啦，你共我冇啦，
0: 你共我啊！有冇人可以扮嗰句噔噔噔噔噔噔噔唔唱噶？
1: 你咯，次次都系你噶啦。
0: 我想有冇啲人就系扮？扮嗰个间奏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系咪？
0: 系啦，我觉得呢一首歌，呢一个间奏就可以攞嚟做老登嘅主题曲嘅。你几岁啊？呢个四十，呢个五十，六十，哇！你哋都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咁系咁噶嘛？喂，我哋系要斋咁播定搵只伴奏逐住？
1: 我觉得做唔到嗰啲伴奏。唔使抌啦，我话俾你知，你就唔使谂啦，攞啲伴奏嚟做，你真谂太多你。你以为我哋系咩人啊？
0: 吓，
1: 我哋个个都系业余嘅。
0: 唔系，我觉得咁可能会有 feel 啲。
1: 会乱嘅。
0: 要帮下，
1: 我都未到嗰度，又唱咗个度。唱咗嗰度又未到嗰度咁。
0: 嗱，呢啲叫街坊演唱会啦。系嘛，即系佢话知你死嘅，我有我欢喜啊，系咪先？系咁噶嘛，唱 K 本身嗰个本质就系、是、我快乐，唱 K 嘅就系要唱个快乐，听个难受嘅啫嘛。
1: 哦，系啊，嗱，我哋有快乐烧鱼又嚟咗个。
0: 你系边个啊？佢系咪又续咗个副歌位？应该就系、
1: 是。唔知咧。
0: 你做乜成日打喺幅图嚟睇？
1: 我点知啫？阿女成日喺度发。
0: 啊。
1: 又有一个仍然自由自我，今日又嚟一次，
0: 好啦，又嚟副歌啦，各位，喂，续佢啦，啊，你哋续完之后，我谂我哋都救咗嗰班派，
1: 系啊，
0: 系啦，咁啊，继续又迎2026年1月13日星期三嘅中午，我哋一大班人都认为自己不羁放纵爱自由，所以呢一首歌送俾各位听紧收音机有缘遇见嘅你哋，识唱嘅话一齐唱，停。停啦，做乜停？到我啦，播我啦。
1: 你又要叫自己出嚟嘅喎？
0: 系，你又
2: 多多少次？
3: 多少次？
1: 唔系呢个，唔好意思。我哋嚟多次，我哋嚟多次。
0: 重新嚟过，大家啱先都冇听过啊。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4:20嘅时间，喺大电波之中，你我嘅遇见，只因为呢四个字：海阔天空。如果你识唱嘅话，不如跟住我哋。一齐唱。
2: 今天我
1: 好廉价，
2: 寒夜里看雪飘过，
0: 好廉价，
1: 好差嘢，差啲咩嚟？
2: 远方，
0: 佢边个？
4: 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
1: 一下子跳咗去后边。
4: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
2: 多少次。

0: 怀着冷冷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1: 跟住冇咗嗰段。我冇办法，我哋放瑶瑶出嚟。
2: 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
0: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No，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哪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Oh 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是你共我。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1: 好似头校长喎、
0: 啊。哪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1: 练紧啊！
0: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3: 呢粒音好听。
0: 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1: 我有个想法，
3: 咩咧？
1: 你用手机播《头选手》，跟住我喺呢度播啊，将去东来，将来东去嗰啲咧就合唱。我系应该好有 feel 嘅。喂，你揾个头号选手，
4: 头边个啊？
1: 拉上啲，
4: 拉
1: 上。
4: 哦，好嘅，再见。诶，边个啊？
1: 呢个25秒嗰个。
4: 系，
1: 嗱，啊，一、二、三。
0: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哪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4: 即系佢两个一齐跌咗落，诶，仲有跌咗落个窿嗰度，
1: 系
4: 啦，跟住遇见咗，再一齐跌倒，咁就哪会怕有天知你共我？
1: 系啊，
4: 系啦，好啦，继续。
0: 今天我
4: 边个嚟啊？
0: 红叶里
1: 周润发
0: 飘过，
4: 女仔嚟
0: 嘅。怀着冷透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

0: 有，也
1: Oh no！
0: 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
1: 点啊？
0: 谁人都可
1: 你身后有
0: 以，
1: 故事？
0: 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今天我
1: 又做乜啫？
0: 寒夜里看雪飘
1: 想
0: 过，
1: 唱多次咯。
0: 为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
1: 谁没
0: 变？
1: 在变？
0: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1: 佢啲感触啊，谂起当年放弃嘅理想，
0: 一刹
1: 所以个位我
0: 那，
1: 停顿。
0: 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仍然是
1: 好，
0: 多
1: 唔系，你收
0: 唔
1: 佢
0: 系呢
1: 先。
0: 句系咪啊？
1: 唔系，你等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仍然是又是我，永远高唱我歌，走遍千里。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2: 冇啦，
1: 冇啦，
2: 系咯。
1: 然后咧，
2: 系咯，冇噶啦。
1: 下边
2: 哦，呢个。
0: 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
1: 咁
0: 走
1: 鬼鼠
0: 遍千里。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2: 咦，又冇咗噶啦？
1: ？Oh yeah！
2: 系咯，冇咗个 oh yeah！
1: 啲 friend 讲
2: 爱自由又会怕有一天会跌倒，冇咗。
1: 唉，啲 friend 真系唱到正啦，咁多 friend 出嚟唱，系咪啊？喂，我成日喺呢度播，你试下照咩嘢啦？
2: 照乜嘢？
1: 即系我唔知边个打边个去噶。
2: 我都唔知啊。
1: 我不如喺度播伴奏，试下你跟住睇歌词嚟播啦。
2: 伴奏嚟噶？
1: 系啊，伴奏嚟噶。

0: 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1: 难听、啊。
0: 冬雨里追赶，梦里分不清影踪。本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
2: 唉，算啦。
3: 系咪好尴尬咧？
2: 俾翻原版我唔该。
3: 好尴尬咧。
2: 今天大神嚟嘅。

0: 首歌呢句歌词真系好嘅，即系有一日咧，你嘅领导同你讲：喂，阿欢，阿欣，你两个星期六日冇休息加班，好唔好啊？
1: 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阿燕，那会怕有一天知你共我，我哋嘅理想系唔加班，但我哋背弃咗，
2: 唔好提啦。

0: 廣東乃至有華人的地方啊，全國啊，真係打破所有年齡階段嘅。老少咸宜，
1: 喂，下次我俾个咪你啊！
0: 无论你系失落嗰时唱又得，成功嘅时候唱又得，虽然冇乜话场景限制嘅呢首歌。
1: 下次我哋咧喺某一个场景下特集攞个咪就突然间就唱呢个高潮，睇下有几多人跟住我哋唱。
0: 我都会有，即系堪称又当前几年好 hit 嘅孤勇者咁样，开个头有靓仔跟住你唱。
1: 系，
0: 就系呢段灯啦。可唔可以揾翻宇哥出嚟啊？

0: 好啦，收埋雨哥啦，
1: 听日再见，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

0: 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也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交通快报。
1: 时间方面系14:32，收听呢度系小英电台唱歌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湖大路东西双而家转灯过道，信息翻南转位67增加仔有序。公农路端州路交界处龙东位转灯，双圆对出端州四东西双而家当中西往东驶车，中间文明北路我知道系使转灯，进入广百底镇斑马线人家都放慢车速噶。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热闹紧，但还可以。咁啊，端州再睇一睇中心南门西向如常嘅，端州路人多车多，双向面膜保持车速车距。由平安长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人对出个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嘅。顺安大道、星湖大道热闹，但唔扭架。山地桥方面，怡江大桥、双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0: 市畅行949，
1: 交通部了热线
0: 2781949。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5: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6: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7: 九四九，
6: 我们
7: 盛夏正当时。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

0: 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开展聚力专科护理赋能全民健康多学科医护联合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活动集结医院消化性疾病及肿瘤诊治中心、心脑疾病诊治中心、创伤诊治中心三大疾病诊治中心，以及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护理与肥胖体重管理等多个特色专科的临床医护专家，为市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一站式健康诊疗服务，暖心便民举措赢得广大市民一致好评。市民欧叔：
2: 咁点方便就摆得咁多台度医诊呢，即系方便都群众咯，整间医院都算服务啊，各方面都好。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党总支书记胡爱玲：
3: 那我们这次的义诊活动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会和我们的医疗团队一起，医护合作，联手为百姓健康服务保驾护航。
1: 一直以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深耕专科护理建设，始终将人文关怀融入诊疗护理全流程，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让优质医疗服务既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宣扬出去。西江水长连通四海，成千万众已经有数百载，我哋献出对母亲河嘅爱，让西江文化更加精彩。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来自水利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

0: 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其中包括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本届文博会主打提质增效，呈现出参会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科技含量更浓、文化交易更实四大鲜明特质。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整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广东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1.0%。昨天，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将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严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微信全国地震预警系统接入校园课堂大屏，当有地震发生时，微信地震预警平台的信号可秒级触达教学硬件端，强制打断当前应用，以霸屏到即时弹窗和高音量语音播报实现强提醒。昨天，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5月23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活动汇聚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多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强对流多发季节，农事作业、户外活动需注意防范雷击、短时大风等引发的灾害，水陆空交通注意降水和低能见度的不利影响。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创意
2: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0: 棵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开展聚力专科护理赋能全民健康多学科医护联合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活动集结医院消化性疾病及肿瘤诊治中心、心脑疾病诊治中心、创伤诊治中心三大疾病诊治中心，以及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护理与肥胖体重管理等多个特色专科的临床医护专家，为市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一站式健康诊疗服务，暖心便民举措赢得广大市民一致好评。市民欧叔：
4: 咁点方便就摆得咁多台度医诊呢，即系方便都群众咯，整间医院都算服务啊，各方面都好。
3: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党总支书记胡爱玲：
5: 那我们这次的义诊活动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会和我们的医疗团队一起，医护合作，联手为百姓健康服务保驾护航。
3: 一直以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深耕专科护理建设，始终将人文关怀融入诊疗护理全流程，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让优质医疗服务既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夏夜热浪，
7: 都市灵感，
6: 汽水创意，
7: 灿烂调频，
6: 灿烂调频，
7: 这个夏天疯狂涨分，
6: 疯狂涨分。
8: 畅行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7: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星期三的下午继续在四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吗？我是 Wing。 话说虽然说现在的这个户外的温度比较高，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32.7 度，吹紧三级的南风，相对湿度是 59%。 但是接下来今日和明日会有什么天气的变化，相信大家都会等着这一场的雷阵雨出现。话说天气预报是这样讲的，夜间到明日的白天，今晚的夜间到明日白天，这个广东强降雨将会来袭，珠三角局部会出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

天气亦都需要注意咧，防范呢个嘅次生灾害发生噶。所以咧，如果大家咧喺外出嘅时候咧，亦都系要担天望地睇睇天气吓，尽量避开呢个强对流嘅时段。同时咧，亦都系唔能够松懈，要做好呢个嘅雷电啦，同埋咧就防大风等等嘅呢啲嘅防御工作。因为咧嚟紧几日咧，一年咧就系、去到下个星期二啊，今日、听日、后日一路咧去到下星期二咧，都可能会不间断、不定期咁样出现呢一种嘅雷阵雨或者系强对流天气嘅。总体预测啦，今日嘅夜间到白天啦，吓到明日白天啦，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同埋茂名北部咧，都将会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特别咧，其中珠三角局部嘅地区啦，仲可能会有特大暴雨添。所以咧，一定要多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亦都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嘅注意事项。而且啦，咁啊，响气象方面嘅提醒咧，仲有一个咧，就话嚟紧一年未来三天降雨都会是继续连连的降雨，容易会引发这个能见度下降和路面湿滑，大家出行亦都要注意交通安全。而且亦都是在部分的山区或者部分地区，如果雨势太过强劲的话，都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又或者是城乡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等的次生灾害。落雨的时候还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亦都要注意防范大风和雷电天气对于农事生产和水陆交通方面的不利影响。特别咧要提醒屋企嘅小朋友啦，咁啊如果咧遇到呢个嘅雷暴雨啊、强对流天气啦，一定咧要远离呢个大树啦，同埋咧大型嘅广告牌咧、户外呢啲嘅广告牌啊，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嘅临时嘅建筑物，亦都要远离导电物体，以及咧就系远离低洼积水嘅地方，亦都要咧就系要小心关注啦。咁啊，例如话咧要喺有稳固坚固嘅建筑底下咧去暂避啦，又或者咧要小心高空坠物，同埋提前加固一下咧容易受损嘅设施啊。

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欢迎继续翻嚟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如果话春天是生长嘅季节，夏天咧亦都系属于一个就系生长正式开始迎来漫长嘅一个嘅季节啦。立夏咧亦都系意味住就系日长夜短啦，万物并秀，并且咧亦都系意味住咧开始感觉到呢一种嘅微热到咧中热，甚至乎咧就系劲热嘅情况啊！依家此时此刻咧，北方嘅气温咧亦都系逐渐开始上升，并且系容易出现干热风。咁而喺南方咧，咁立夏之后咧，亦都系会出现啦，就系雷雨增多嘅情况，并且咧就亦都会咧，好似刚才我哋提到啦，强对流天气咧就频繁发生嘅。咁而上年嚟讲啦，这个立夏节气嘅期间啦，咁都会见到咧呢个夏季版图啦，夏天嘅脚步咧就慢慢咁样啦，咁啊先咧就由北方啦气温上升啦，咁啊南方咧这个嘅雷雨增多咧就慢慢开始嘅，步入五月份之后咧，亦都会咧要注意翻咧防雨同埋防潮，咁而亦都会咧就系因为近段时间大家都感觉到啦，咁啊特别系咧就天气热啊。好似今日咧就户外都有30几度啊，翻到屋企你会唔会真系准备咧就开空调咧？嗱，听讲近日咧呢个天气方面有个预测咧就。国内中东部的气温将会持续走高，例如今日13、14号这两天，华北多个地方将会冲击今年首个的35摄氏度。这么热的天气是不是真的是时候要开空调呢？但是如果真的开空调的话，也都是一起来听听专家方面的温馨提示。虽然我们就好像季节是会轮番这样去转换，但是我们的空调可能不会随着这个季节就不断这样去轮番，就将它是不断地开开停停，可能真的已经闲置了。

好几个月噶啦。咁所以咧，亦都会有专家咧就提醒话啦，如果咧系时候感觉天气闷焗啊，好热嘅话咧，系唔系真系应该关心下呢个空调方面嘅干，我哋所讲咧干净程度啦，又或者咧就要注意一啲咧暗藏可能出现嘅呢啲嘅病菌嘅邋遢风啊。开空调之前，亦都要将佢进行先清洗后使用啊。事关咧呢一季天啦，我哋可能真系唔系咁多咧，就系、是、关注到空调，可能平时咧都系随手咁样咧将呢个开关放好啦，希望咧啊等到热嘅时候咧就系一开即用。但系咧空调其实咧可能真系会比我哋想象当中咧系要邋遢少少噶，好多人咧就会比较地忽略咗呢个空调啦，同埋咧就空调过滤网嘅呢啲嘅使用。咁但系咧如果空调长时间咧唔清洗嘅话咧，其实咧喺呢个滤网里边咧系容易积聚大量嘅微小粒嘅粉尘啦，咁啊仲有咧就可能会有尘螨啊、霉菌啊、细菌啊、病毒等等嘅微生物，所以咧系时候我哋真系要好好地考虑下咧，系咪要揾专人翻屋企咧就清洗清理一下呢个空调，又或者咧就自己啦喺网上面啦啊网购一啲咧清洗空调嘅工具啊，同埋咧就系清洁剂啊，然之后咧就系自己动手啊将呢个空调咧洗干净先啦。话说之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之前是对北京和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开展了个专门的入户调研，结果显示 88% 的家用空调的散热片上面细菌的总数是超标，平均值超过了标准值大约是40倍。假设说标准就为每平方厘米的细菌数就少于等于100个，那这个咧就真系你谂下，对标咧超标40倍，系有几多细菌数可能会出现咧？除咗细菌之外咧，84%嘅啊，跟住啊呢个嘅啊调查里边咧显示嘅数据咧就话有84%嘅空调散热片上嘅霉菌总数咧，同样都系超标啊！而且咧，经过今次嘅调研咧，其中有一样嘢咧，亦都系专家提出嚟咧，就系要警惕呢个嘅军团菌可能会出现或者隐身在空调里面，尤其要注意，因为空调长期就是可能是只用少清洗，因为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和就是冷凝水冷却水的系统里面可能会滋生一类致命的病菌，就是军团菌。当空调开启之后，在送风的时候，军团菌就会以气溶胶的形式去散布到空气当中，极容易就是被人体吸入引发一些感染。所以空调一定要先清洗后使用，如果不清洗的话可能会有怎样的危险呢？例如说就是医生也有一个温馨提示，一旦感染了这个军团菌可能会引起这个军团菌肺炎，早期的症状例如发热、咳嗽和乏力等等，它是跟流感和普通的肺炎就很相似，容易被忽视又或者是误诊，但是这个病情可能会快速进展，对于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患者又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极之容易就中招，并且容易引发到就是这个肺炎甚至乎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或者导致到就是多功能器官的这个衰竭，致死的风险是很高，总而言之就是说会引发这个可能出现的肺部感染。除了就是家用的空调，其实还有就是耐了没有清洗过的车载空调，同样都是有类似的这些军团菌可能会引申出现的危险潜伏的。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2024年6月湖南有一位周先生，他开车出差长时间使用了一个未清洗的空调，导致到最后是确诊了这个军团菌肺炎，并且在治疗前后的这个肺部的 CT 都可以感觉到说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也是需要特别是屋企的家长看看屋企的空调大概是几耐之前曾经使用过，使用之后又或者在近段时间想使用之前有没有去清洗过这个空调的这些这样的隔山。另外空调在制冷的时候都要注意，因为它一制冷的话也会令到室内干燥，会加速这个皮肤水分的流失，同时空调内部可能会滋生的大量的尘螨

0: 会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湿疹，导致到皮肤方面的疾病。另外，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的话，内部滋生的细菌将会随风吹出，可能会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头晕、乏力、喉咙痛、感冒和引发这个鼻炎或者是过敏性的呼吸道疾病。所以无论是皮肤方面，定或就是呼吸系统，又或者就是这个军团菌的这些这样的可能出现的细菌，都是应该提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对家用空调和车载空调要多一个的关心和留意，尽量地我们可以将它清洗完然后再使用。另外亦都会有医生提醒，如果是使用就是这个的空调都要分各种类型的，例如说就是中央空调的话，专业人士就建议说每年开机之前最好由专业人员对于风管和蒸发器进行清洗消毒。普通的家用空调如果自行去清洁的话，都有些步骤需要注意的。例如第一个，清洗之前一定要掹咗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第二个，在清洗空调过滤网的时候亦都有注意的事项，先取出过滤网，再用清水去冲洗背面或者是粒面，然后再用牙刷或者是小的毛刷去进行这个的刷洗，洗清洗干净之后再放置在就是自然的地方风干，然后晾干之后再重新放回去空调的位置。另外过滤网取下攞返落嚟之后，我哋会睇到呢个嘅蒸发器嘅散热片。呢个时候亦都可以选购一啲家用空调清洁嘅清洗剂去进行喷淋。并且亦都要注意具体嘅使用细节，亦都要注意以防喷到蒸发器以外嘅部位，以免开机之后引起短路。总言之，都需要吹干、风干、晾干。并且在喷咗呢啲嘅空调清洁清洗剂之后，需要是要等佢有一个嘅具体嘅操作啦，细节亦都要注意。而一般响清洗完之后喷淋之后再装返晾干咗嘅空调过滤网同埋面板之后，需要静置大约15分钟，然后再开启这个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令到这些污水可以从排水管那里就流出来，这样才可以彻底完成这个空调清洗的过程。在高温季来临之际，也都在使用空调之前多加注意，先清洗后使用，令到自己使用安心，使用放心。兜兜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转头见你。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
2: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四点半。
3: 九四九资讯，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来自水利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其中包括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本届文博会主打提质增效，呈现出参会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科技含量更浓、文化交易更实四大鲜明特质。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

0: 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 4月广东 CPI 同比涨幅扩大， 同比上涨 1.0%。 昨天 2026年 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将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微信全国地震预警系统接入校园课堂大屏，当有地震发生时，微信地震预警平台的信号可秒级触达教学硬件端，强制打断当前应用，以霸屏到计时弹窗和高音量语音播报实现强提醒。昨天，宇树科技发布 GD01载人变形机甲， 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 还可以变形。 5月23日， 百万英才会南粤 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 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 活动汇聚300家优质企业， 提供超1万个高技能岗位。 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几天广东多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局地雨势猛烈， 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 山洪和地质灾害。 强对流多发季节， 农事作业、户外活动需注意防范雷击、 短时大风等引发的灾害， 水陆空交通注意降水和低能见度的不利影响。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听得见的声音，看得见的精彩。
1: FM94.9 肇庆电台，唱行949，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1: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齐分享，共成长。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3: 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6: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5: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7: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8: 跟住翻嚟我哋嘅半点之后嘅妈妈同学会吓，咪都系咧有朋友啦，继续喺我哋群里边咧不断咁样讲开一件事情，就话唉嚟紧啊呢个雷阵雨啊，真系要小心啦，关注啦，咁啊雷雨大风嘅警告信号啦，亦都系准备生效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关注一下天气嘅变化。咁如果咧就系依家呢季天，又或者嚟紧嘅呢段时间咧，你准备咧就系有呢个外出嘅计划咧，亦都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咧，系可能会喺嚟紧嘅呢三日咧就系频繁出现吓，大家一定要小心，同埋咧喺出行嘅时候咧要注意交通方面嘅一啲嘅安全啦，又或者咧避免咧去到一啲咧可能会引发山洪泥石流嘅呢啲嘅地方去旅行噶。咁啊讲开咧，除咗话咧就系旅行啦，其实衣食住行咧喺呢季天啦吓，咁啊转季咧都会有啲讲究噶，尤其是咧咁啊即系转咗去到咧就由春天吓去到夏天啦，呢个交替之后啦，春夏。然之后咧，去到呢个立夏之后嘅呢个嘅节气啦，咁啊都会咧一啲饮食啊、起居啊，同埋咧运动仲有情绪方面咧，都需要咧有啲嘅调控，又或者系转换嘅噃。例如啦，咁啊老人家啦或者小朋友咧，呢一季天咧，亦都需要喺饮食上面咧相当注意，因为立夏之后咧气温升高啦，饮食咧就适宜清淡，同埋咧就食一啲咧容易消化嘅食物，避免咧食得太多油腻或者辛辣嘅食物啦，减少熱氣啊、上火啊或者脾胃的负担。另外呢寒凉的食物呢都要减少摄入，尤其是呢就是脾胃虚寒的朋友，少饮冷饮或者冰水啦，同埋要少食一些寒凉的瓜果，食返啲呢就是养心去湿的食材，例如话呢就莲子、百合、冬瓜啦、淮山啦、绿豆、丝瓜，呢季天呢就啱晒㗎啦。另外老人和小朋友三餐也都要定时定量，也都是健康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脾胃比较差的一些老人家都要注意，初夏这一季天脾胃的运化会比较变弱，所以吃得多容易积食，但是如果吃得太过饱胀都不是那么好的。 除咗咧飲食要清淡啦，忌寒涼啦，而起居方面啦，起居作息咧都需要注意一啲咧就具體嘅，例如好似剛才提到嘅空調啦，其實使用咧都要有技巧啦，例如先清洗後使用啦，仲有咧就係風扇啊、空調最好咧都啊唔好對住身啦，就係直吹啊，並且咧喺出汗之後咧都需要及時換上咧乾身嘅乾爽嘅衣物啦，另外啦太凍嘅。呢啲咁樣嘅冰水啊，又或者咧就係呢個凍水涼咧，亦都係要睇情況嚇，唔好話咧就係用呢個清涼咧就換來呢個嘅濕氣啦。另外咧，咪趁住咧就好天啦，當然要開窗通風。但係如果遇到咧呢個嘅雨季天氣、雷雨天氣咧，都需要注意啦。適當嘅時候咧，要睇翻啦，留意天氣嘅變化啦，幾時開窗通風，幾時需要咧關窗，同埋咧就係。避開呢啲咁樣嘅雷雨嘅多發時間嘅出現情況啦，例如話喺陽台方面啦、花盆啦或者其他嘅呢啲東西有冇放好啦，亦都要慎防呢個嘅高空聚物噶。另外呢季天咧，仲有一樣嘢就要防潮去濕，減少呢個嘅悶焗啊，或者係啲咧悶濕嘅不適感。另外咧，每日中午嘅十一點到咧就係十三點啊，即係我哋所講咧，中午嘅十一點咧到中午嘅一點鐘，下晝呢一點鐘呢段時間啦，亦都係適宜咧就係唞一唞啊，午睡時間有利於滋養身心。除咗咧有呢個嘅。午睡時間都需要一些運動的時間，例如早晚的運動也是最好選擇在早晨或者傍晚，避開中午陽光勁燦爛的時段，也是就用一些比如說拉伸、散步、還有就是八段錦、太極這些溫和的運動為主，切忌大汗淋漓，運動之後也需要及時補充溫水或者淡鹽水。另外情緒方面都需要注意，成日咧都会听到啦，就一啲嘅中医话咧，夏天心火旺盛。咁如果咧，咪响情绪方面嘅调节咧，亦都可以咧就注意一下。例如话咧，情绪咧容易系烦躁嘅，易暴易怒嘅，呢一季天更加需要咧注重情绪嘅调养，尽量做到咧少发嬲、少烦躁、少焦虑。可以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就系调整调节情绪啦。例如话可以通过啦写书法啦、画画。冥想又或者是听下舒缓的音乐都可以怡情养性的。

0: 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昭全。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7: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8: 继续翻嚟我哋妈妈同学会啊！如果话咧嚟紧嘅呢段时间啦，咁啊节气方面啦，咁啊因为天气转热啦，咁啊依家啦，咁啊响呢个即系国内嘅天气咧，都会有两种好极端嘅，一个蒸松糕，一个焗凉粉吓、啊。可能咧广东呢一边啦，咁啊即系呢一啲嘅江淮地区吓、啊、过嚟咧，都系属于呢一种咧雷雨嘅天气吓。咁啊不过咧依家听讲啦，啊北京啦都系属于一个高温嘅时间段啦。今日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是。咁样嘅图吓，就话全国空调嘅开机时间地图，咁啊睇到咧好得意噶，咁啊因为咧已经系好显著嘅位置讲明咧，就北方系高温登场啦。热到点样呢？包括北京咧、石家庄啦，同埋郑州啊、济南呢啲地方啦，就已经系午后炎热，下昼晚上啦就已经大部分人咧要需要开空调噶啦。而咧去到长沙啊、贵阳啊，咁啊，仲有咧就系翻到落嚟咧广东呢一边。

啊、广州啊、南宁啊呢啲咧，就亦都系暑热登场吓，咁啊白天咧空调可能都应该咧就开紧噶啦，更加唔好讲啦，就系热力强劲嘅海南岛啊，空调已经系连续转嘅情况啊。而讲到话咧，真真正正啦，仍然系清清凉凉，唔需要空调在旁侍候嘅咧，应该就系讲紧咧系西宁啦，跟住咧去到咧呢个嘅乌鲁木齐呢一边吓，无需要消暑，亦都唔需要开空调。不过响呢一个推出嘅全国空调开机时间嚟睇啦，其实啦讲到话系啊华北平原啊、江淮啊、江南、华南等，大概咧超过十几个嘅省市区啦，都已经系天气炎热噶啦。咁啊，并且如果话咧去到河北啊、山西、山东、江苏啦，仲有小范围嘅高温天气，石家庄、济南等大城市啦，今年首个嘅高温日啦吓，35度加以上嘅呢种咁样嘅空调嘅开机时间啦，都真系已经系准备悉数登场啦。有人话咧喺立夏嘅时间啦，其实除咗话咧就系要清凉嘅空调啦，仲有咧就系希望可以有啲咧吓三鲜嘅时令水果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天气热啦，咁啊立夏时节啦，各种嘅时令水果咧都会成熟上市。咁其实喺国内咧有多个地方咧都有立夏尝三鲜嘅习俗。咁如果有机会嘅话咧，我哋都可以尝试下睇下体验一下啦，全国初夏呢个嘅尝鲜地图啊。一般嚟讲咧，树三鲜咧，唔知道大家有冇了解过咧？咪一般都系指咧樱桃啊、枇杷同埋咧就杏嘅。咁啊响我哋广东啦，可能咧就会容易啲揾到樱桃啊或者枇杷咁样。咁啊如果话咧就即系相对嚟讲啦，可能李仔咧会多过杏噶。咁所以如果有机会咧，趁住呢个嘅夏日炎炎、万物生长嘅时节，咁啊可以尝下鲜啊。除咗话咧令到自己咧可以感觉清凉之外咧，仲可以咧趁住呢个嘅时令水果上市咧，感受一下新鲜嘅乐趣啊！好啦，咁啊望下大钟时间，16:53，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星期四，继续喺妈妈同学会约定你，听日倾，拜拜。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爸，在路上车辆这么多，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2: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1: 绿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2: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能行。
3: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阿信，
5: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1: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5: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1: 妈妈，我知道了。
6: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男女之间对感情嘅睇法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使系同一件事，都会有唔同嘅感受。所以喺情侣之间，如果唔肯沟通同换位思考嘅话，系好难可以行到最后。好多嘅流行情歌都会唱出呢一份无奈。李宗盛感性嘅歌词，加上苏慧伦清澈嘅歌声，最爱经典。我一个人住。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九四九，我们盛夏正盛夏正当时。
2: Greetings, I want to play a game.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九交通快报。
1: 10:39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西江大桥。因为咧，呢几日都有呢个嘅施工围蔽，咁啊，桥北路咧就系喺呢个嘅端州城区落桥位置啦，亦都系有施工围蔽，咁所以咧现时咧由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西江大桥方面咧，亦都系比较地拥堵啊。可以见到咧，全线放紧慢镜，咁啊，好多小车咧，亦都系慢慢通行，咁啊，所有嘅摩托车啦，都会喺呢一边啦，由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咧最右端嘅车道咧就系、是。缓慢通行落紧桥嘅，仍然会提醒你啊嘛，施工嘅情况咧都已经系有几日嘅时间噶啦，咁所以咧现在呢个钟数啦，咁啊呢边咧西江大桥咧就真系相当之车多有缓慢，尤其是啦啊目测啦见到起码有4-5部嘅大货车啦，亦都系啊夹杂住喺呢个小车当中啦，咁所以落桥嘅时候咧，大家都应该要小心谨慎。反而咧咁啊喺呢个嘅端州城区上桥位往南岸方向呢边咧系轻松好行嘅。依家呢个钟数咧，如果想喺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啦，西江大桥啦呢边最好就啊赶时间就唔好行呢边啦，咁啊因为咧车多有缓慢，缓行系继续啊。再来关注城区方面的其余路况，天宁路建设路十字路口位这边车多有缓慢，尤其是也都是有收到消息就说今天下午到傍晚时分可能会有突发的这个雷雨天气和强降水的这种情况，短时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大家都要小心谨慎。现时在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车辆积聚不算太多，现时绿灯也是重新，也是在这个时间段是顺利通行中。建设三路这边双方向行车都是轻松好走的。再来关注顺星花坛这边望过来往星湖大道方向，途经东门广场东西走向双方向的车辆都是顺畅和比较多车的。再行前啦，往西湖大道、燕都大道咧，都需要喺红绿灯前面咧暂暂停、暂暂等。咁可以见到咧，天色系开始咧，就系有一部分嘅一啲嘅云，同埋咧就即系夹杂住咧，就系天气开始咧，感觉上面可能会有咧风雨嘅出现。咁现时天气咧，天色都会开始暗落嚟啦。咁大家咧行车在路上咧都要小心慢行，忍让啊。安全为上，再来关注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现时绿灯通行的情况下，亦都在这个路段比较多车多人，转弯位的车辆亦都要小心慢行。其余路方面的刷新，希望你今晚继续一路畅行。再次提提你，现在西江大桥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落桥位置车辆非常多，行车非常缓慢，大家要谨慎慢行。
2: 我行路，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
1: 爱在
0: 畅行949。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3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4: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4: 中美喺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3: 我国铁路建设持续推进，前四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4: 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哈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哈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克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拉克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过程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五开国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民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克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民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

0: 舉行歡迎宴會，王毅、黃小紅等參加上述活動。
1: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文萊王儲比拉，來聽報導。
2: 習近平指出，中國和文萊是親密鄰邦，海上絲綢之路將兩國緊緊聯繫在一起。中文合作不單止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利益，亦樹立了大小國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贏的典範。去年，我和哈蘇納爾蘇丹就構建中文命運共同體達成重要共識，開啟雙邊關係嶄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以構建中文命運共同體為引領，加強戰略溝通，深化務實合作，為地區和平穩定注入更多正能量。習近平強調，今年是中國155開局之年，文萊正朝著2035宏願奮進，雙方要以此為契合點，推動中文合作邁上新台階。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戰略夥伴，繼續堅定相互支持，統籌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贏的發展夥伴，推進重大旗艦合作項目，拓展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親的文明夥伴，共同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密切人民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點。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夥伴，同東盟國家一道推動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將本地區建設成為百年變局中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的示範高地。比拉轉達哈蘇納爾蘇丹對習近平主席的誠摯問候。比拉表示，中國是文萊長期的朋友，兩國人民友誼深厚，文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願同中方共同推進兩國元首確定的構建命運共同體願景，深化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保持密切高層交往，加強貿易投資合作，造福雙方人民。在習近平主席英明領導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就，脫貧成果舉世矚目，相信中國將成功實施15規劃新藍圖，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同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南尼。习近平指出，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令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林尼表

0: 示，好榮幸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首次對中國進行訪問。我期待團結各成員國，倡導對話合作，促進相互理解，增進文明互鑑，建設服務人類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感謝中方長期以來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大力支持。習近平主席2014年到訪時發表的重要演講，我們至今記憶猶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期待繼續同中方加強協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進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實四大全球倡議，增進全人類福祉。王毅參加上述會見。
1: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2: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1: 灣區在線，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灣區在線，關注其他消息。當地時間5月13日，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與美方牽頭人、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韓國舉行經貿磋商，雙方以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就解決彼此關注的經貿問題和進一步拓展務實合作進行了坦誠、深入、建設性的交流。
0: 今年以來，我國不斷完善未來產業佈局，一批前沿技術加快突破，新賽道培育紮實推進。來聽報導。
5: 不久前，在北京，全國首家太空算力創新中心啟動籌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數據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數據採集、處理和輸出。今年，我國將加快佈局和完善太空算力產業生態。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個人形機器人零部件中試平台，圍繞減速器等五類零部件搭建小規模的試產生產線，可以提供72項測試驗證，大幅降低人形機器人的開發門檻。今年以來，圍繞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級製造、清潔低碳氫等重點領域，國家以累計部署未來產業創新任務揭榜掛帥公關任務100多項，建設一批典型應用場景，同時系統佈局一批未來產業重點領域製造業創新中心、中試平台等，加快前沿技術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的轉化進程。此外，今年國家還將梯度培育一批重點領域獨角獸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等，立足各地產業基礎，有序推進未來產業先導區建設。截至目前，全國共培育高新技術企業50.9萬家，193個創新型產業集群集聚各類創新企業5.4萬家。
4: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揸住春季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双休高铁山东段联调联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肇庆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4: 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根据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最新规定，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为 ABC 三类，形成递进资助体系。C 类为普惠性资助，B 类为择优资助，A 类为延续资助，C 旨在覆盖青年科研人员从起步到成长的不同阶段需求。
0: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日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发布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 80% 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5.7 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几项。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到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0,000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数据显示，今年以嚟，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四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9,118.6亿元，增长15.3%。民营企业是增长主引擎。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26万亿元，增长24.2%，占67.1%。对同期大湾区内地九市整体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4%。外商投资企业延续增长趋势，进出口10,000亿元，增长12.4%，占29.8%。数据仲显示，大湾区内地九市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10%，对中国香港41.1%，对欧盟10.1%。同期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30%，达35.2%、30.9%。此外，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亦保持较快增长。出口商品多点开花，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1.43万亿元，增长15.8%，占其出口总值的71.5%，较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传统主要出口商品方面，电子元件增长34.4%，电工器材增长30%，电脑及其零部件增长10.9%。新增长点出口实现更快增长，3D 打印机增长123.3%，数字影像机增长75%，新三样增长37.4%，无人机增长34.1%。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增长，出口2,257.4亿元，增长9.2%，占11.3%。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生产、消费、进口需求两旺，进口电脑零附件、集成电路、金属矿及矿砂、微锻铡铜及铜材等生产原料快速增长。同期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等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4: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参会。
6: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

0: 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
1: 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亮点，全面深化数字赋能。曾尚来介绍话，
0: 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全面升级文小博 AI 会展助手，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展会服务效率提升。
2: 其实今日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广州海关对 APEC 其他成员签发原产地证书 9.6 万份，签证货值 308.8 亿元。其中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 9.2 万份，享惠货值292亿元。为帮助关区外贸企业充分把握自贸政策红利，广州海关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针对化工产品成分复杂、商品归类难度大的特点，安排专家上门指导企业申报商品编码，引导企业开展多协定税率比对，精准锁定最佳适用的 RCEP 协定税率。
1: 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昨日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巨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巨新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巨新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联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巨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峰会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巨新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
1: 主席德鲁，
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
1: 主席德鲁。
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低，
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
9: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0: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

0: 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德国萨克森州经济部长迪尔克潘特日前表示，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转型压力之际，应以更务实态度看待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合作，可通过合资等形式引入中国合作伙伴参与该州汽车工厂生产。潘特仲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等领域已成为创新驱动者和行业引领者。中国汽车制造商及合资企业亦早已开始在欧洲多国本地生产，任何希望确保萨克森乃至德国汽车工业未来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现实。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二十几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这份基于146个国家最新数据的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 2.69 亿，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 43%。 但不同地区差距明显，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 59%， 南亚和西亚为 30%， 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 9%。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的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3: 始终不变的追求。
2: 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3: 畅行，949。

大约星期三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即时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吓，现时见到双向行车都冇乜阻滞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咧就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啦。建设三路往呢个天灵路嘅方向，现时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嘅。而嚟到天灵路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就积聚咗比较多嘅车仔啦。天灵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咧车流量开始大咗起身。入到星湖大道嘅方向吓，现时见到东门广场对开双向咧开始系车多噶啦。行前少少，新源北路转翻出嚟星湖大道咧，就系更加之车多啊吓，等等位置积聚嘅车流量比较大。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

0: 预开咧，现时见到喺各个等灯位置下呢个十字路口位，亦都会系有唔少嘅车辆喺度积聚等灯嘅。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嘅咧就系西江大桥啦，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系冇乜问题嘅，桥面上面咧行车就比较咪摩，尤其是高腰往端州区嘅方向啊。好啦，呢批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车。

0: 2781949。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3: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2: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4: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5: 改编歌曲泛滥的年代，其实香港乐坛出现过不少同曲不同词的作品。旋律虽然相同，但是呢歌词编曲和演唱都各不相同。虽然好似是多了更加之多的选择，但是同时呢亦都很容易被歌迷拿来做一个比较。所以在今日的重拾旧欢当中，我们不妨来听一下当中的一部分。

跳舞街可以话系陈慧娴歌唱生涯里面第一个高峰时期，呢首歌就收录喺1986年推出嘅陈慧娴个人第四张专辑反叛里面第一主打歌，就系我哋啱先听过呢首嘅跳舞街。监制当时系将陈慧娴嘅形象重新包装，亦都获得咗大家嘅喜爱。Priscilla 嘅跳舞街可以话动感又俏皮，咁当中咧，其实林敏聪嘅歌词应该讲系好有功劳嘅，因为好有意思。歌曲里面咧，我哋听过都知道，其实里面好似有一大串嗰啲好无厘头嘅人名，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咧，会系呢首歌里面最大嘅亮点吓。嗱，跳舞街当年系获得咗1986年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 disco 歌曲奖嘅，同样系喺1986年 Sony 唱片为林志美发行咗一张嘅精选专辑，里面亦都收录有同曲嘅作品，歌名就叫《劲之夜》吓。咁呢一首《劲之夜》对于当时行紧书院派温软路线嘅林志美嚟讲咧，好似系嚟咗一个180度嘅大转变啦。好多朋友可能觉得好难以想象林志美会跳呢啲咁快节奏嘅歌去唱。咁相比之下咧，可以讲《劲之夜》嘅影响力系比唔上跳舞街嘅，所以知嘅人咧唔算太多。只不过林志美呢一版嘅《劲之夜》都可以话系唱出咗一种清新嘅活力，对于佢个人嚟讲，都系一种新嘅尝试嚟嘅。

两个版本放埋一齐嚟听嚟比较，系咪发现咧就真系跳舞街歌词咧就容易被记住同埋出位好多噶，所以有时创新咧会系令到好多朋友加深记忆嘅一个做法。

当年呢啲改编作品原曲咧，其实都好多朋友留意嘅。咁但系呢个翻唱版咧，有时亦都会大受欢迎。其实亦都可以睇出吓，呢一首歌嘅原曲原本已经系非常成功，所以改编版咧都会有佢呢个群众基础。所以当年好多唱片公司为咗可以保证到唱片嘅销量，系好中意写呢啲改编歌嘅。

而在当年秋英这一首歌洗头正猛的时候呢，宝丽金唱片公司也都很有足够，他们反应非常之快，即刻就买低了版权，然后改编成为一首粤语歌，叫做《七月雨中》，演唱的呢是陈丽诗，也即是问我这首歌的演唱者。陈丽诗的声线有一份哀怨和伤感在里面，情感也都是比较细腻的。这首《七月雨中》是唱出了一份雨中的期盼和失落的感觉，所以听起身都比较容易令人感动。

呢一版系咪比较少听到啦？咁但系会发现好有诗情画意嘅吓。大家都知呢首歌真正大热嘅呢个翻唱版系出现喺秋英呢一首歌推出之后嘅10年之后啊。

秋英推出之后十年啦，第1988年嘅时候，香港乐坛咧又有一个粤语版嘅版本出现啦，就系、是、叫《深夜港湾》，相信大家对于呢个版本都好熟悉嘅。呢首歌咧亦都成为咗演唱者殷楚善嘅一个代表作啦。《深夜港湾》写嘅系一位好冷艳嘅女子，可以讲相当凄怨嘅对白啊吓。殷楚善嘅声音啦，有多少沙哑嘅感觉，所以咧亦都会俾到呢首歌另外一种啦，令人觉得好凄美嘅感觉吓。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从十九分是贪恋杯中的痕迹，指尖残留的温度，脑海浮现的笑脸，曾经的心动，无法忘怀的声音。
1: 从十九分再听经典，
0: 从十九分再听经典。1985年，陈百强《深爱着你》呢一张唱片里面有一首翻唱歌曲出现，个名字就叫《冷风中》啊。林振强嘅歌词第一句已经可以话系捉住咗歌迷嘅心，男士当年无涯的天。而 Danny 嘅演绎咧，可以话一如既往咁优雅同埋深情，但系当中咧又弥漫住一份伤感，所以听得人个心跟住佢好似隐隐作痛咁样吓。虽然《冷风中》喺 Danny 芸芸众多嘅作品当中，好似显得有多少冷门啊。但是喜欢 Danny 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尤其是这首歌后期呢也会有另外一个颇为受欢迎的版本出现。我们先来听 Danny 1985年的版本《冷风中》。

另一个版本咧，去到七年之后嘅1992年啦，宝丽金唱片公司咧再度谂翻起呢一首歌，由向雪怀填到另外一版嘅粤语歌词，另一版咧系叫《一夜倾情》嘅，亦即系 TVB 嘅剧集《袁振合》里边嘅一首插曲啦。黎明演唱呢一首歌，可以话呢类型嘅情歌咧，黎明演唱都颇为之有杀伤力嘅吓。《一夜倾情》里边嘅黎明演绎得冇大起大悲或者高低跌宕，只系好温和地同大家去讲故事，但系足以令歌迷迷醉啊！听埋呢一首歌，亦都要结束今日嘅重拾9分啦！多谢你嘅陪伴。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26集。
3: 各位，上次讲到鳌拜借口话要一个阴差去芜湖采办粮食，想话调走索额图嘅，咁经过康熙嘅多方周旋，最后决定呢就派两个辅政大臣之一嘅压必龙去啦。嗱，咁再讲压必龙咯，接到圣旨真係喜出望外啊，忙咗成晚打点行李啦，分派咗婆妈妹仔啦，雇请啲船夫，聘请师爷啊，等等等等。佢而家早一啲离开北京城，避开呢笪是非之地啊。嗱，呢半年嚟佢诈病，喺病中冷眼观看，咁觉得皇上同鳌拜啲双方呢都好辣斗。直情好似两股旋风咁扩展紧自己嘅力量。假如你唔觉意接近任何一个旋涡，就会觉得劲风扑面，有股巨大嘅引力呢拉住你向中心嗰边走去。佢明白以自己嘅身份，无论卷入边一边都係十分之危险嘅。呢两股旋风如果撞埋一起嗰阵，咁将系咩结果呢？会唔会好似龙卷风咁拔树起屋，将朝政搞到不堪收拾啊？佢唔敢諗咁多，

但又忍唔住要諗喎。佢喺诈病期间，鳌拜同埋班布尔善呢嚟探望过两次。康熙亦派咗洪次女同埋魏东亭嚟两次侍疾。每次人嚟都会带俾佢新嘅不安。有时佢又觉得自己好似孤身一人，驾住一叶扁舟，飘喺茫茫天水之间，终归有一日会堕入无底嘅深渊之中。朝中每一件事发生，佢都要搣开嚟，又至合返，碾碎晒，再碾返埋，掟过度过。唉，再咁样诈病落去啊，恐怕真係冇病都变咗有病啦。咁正喺呢个时候，就接到扮梁武嘅差事，佢可以堂堂正正咁出京城啦，佢点可以唔开心呢？嗱，佢忙咗一晚，第日就急急忙忙去乾清宫辞驾请训。康熙传出话要喺养心殿度见佢，睇住跪喺面前呢个落晒形嘅压必龙，花白嘅须发，瘦骨伶仃，好似又老咗好多。康熙不由得就有一种怜悯同情嘅感觉。咁啊系嘅，如果夹硬要呢个压必龙同鳌拜公然两军相对，恐怕佢亦会落得个苏哈萨克嘅下场。目前佢肯执中都仲算有良心啦。康熙眼定定諗咗一阵，突然发现压必龙仲鬼度冇喐到，又轻轻叹咗声话：唉，起身坐啦。压必龙扣咗个头就坐落下边嘅木凳度。呢个时候佢先敢抬起眼望下，见到魏东亭好似一尊护法神咁企喺康熙嘅后边。由玉庆宫调嚟嘅狼婶第几个侍卫呢，亦都一个个掩胸突肚，目不斜视，十分威武。康熙摇住一把泥金接扇，神态自若咁坐喺上头，显得十分之潇洒。听见康熙问啦：朕曾经打发人去探视你几次，身子好啲啦嘛？压必龙面一红，躬身回奏：奴才犬马之疾，多劳圣公挂念，托主鸿福，近日已经好咗好多啦。去芜湖扮娘嘅事，你觉得点啊？此事关系重大，奴才此去一定办理妥当。唔系，康熙突然面色一变，你一粒粮食都唔俾得吴三桂。吓，压必龙俾个诏谕，震到成身弹咗下，啱啱想问，听见康熙接住讲啦：吴三桂缺咩粮啊？佢自己铸钱，自己煮盐，自己做兵器，云贵川三省嘅粮草喂唔饱佢十几万人。见到压必龙听到眼光光咁，康熙就加重啲语气啦：缺粮嘅系北京、京都、河北、山东驻防嘅八旗六营五十几万。北京年年天灾人祸，饥民遍地，难道反而唔缺粮咩？康熙专登将人祸两个字讲得零舍响，压必龙个心啊卜卜声跳啦。唉，好似康熙呢个岁数，一般人就称为靓仔，唔懂事仔㗎。咁况且康熙呢，平时一味打猎玩武艺摔跤啊，咁唔理会朝政制㗎。想唔到佢竟然咁熟悉情况，咁明断果决。想到咁，压必龙就偷偷地望下啦。见到康熙正目光炯炯咁盯住自己，连忙就答啦：啊，圣上所讲极之啱，极之啱啊。听见康熙又话啦：哼，吴三桂咁样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你呢次去芜湖，一年之内要办600万石粮食，由运河秘密调上北京听朕调度。如果运河塞滞，就要就地筹钱，务工疏通。压必龙就话啦：咁如果京中敖中堂及有关大臣催问，平西王派人攞粮，应当如何办理？请圣上明示。咁就要你自己。

0: 系奉朕特旨钦差，内外神功不得干预，钦此。写完就调俾阿必龙，咁够你用啦。你个人咁醒目，好自为之啦。见康熙唔再出声，阿必龙思索再三，就卒之讲啦。圣上所谕，奴才铭记在心。现时政局虽然系清平，但亦有隐忧，南方都唔算平静，望圣上留心啊。嗯，咁都似啲样，你明白就好，跪安啦。阿必龙一走，康熙就启驾去乾清宫，已经见到宣殿臣明珠、赵逢春、穆子许、姜雷仔、阔老四地在月华门度候驾啦。离远见到圣驾过嚟，成班人就跪低，剩翻宣殿臣满面春风咁迎上嚟请安。主子，我哋几个嚟同你解闷啦。看你睇下呢几个人，拧转头就问：就呢几个人啫咩？魏东亭就话啦：奉主子旨，过几日先就可以再添啊。主子你忘记咗啦。哦，康熙咁先醒起，就挥手叫佢哋起身，逐一问过佢哋嘅名。佢对明珠就特别感到兴趣喎。
1: 啊，呢个名几好啊，系掌上之珠定系肚中之珠啊？
0: 明珠初见皇帝本来就有啲紧张，见到康熙讲说话咁随和嘅，就大胆回答喎。
1: 奴才愿为皇上盘中之珠。
0: 嗯，康熙点下头，又问阔老四啦。
1: 呢排老四啊，
0: 阔老四呢就按照魏东亭事先关照过咁回答。
1: 奴才本来叫做阔春城，因为自细除咗天地皇帝就乜都唔怕啦，所以呢人哋就叫我做阔老四。
0: 吓，知道敬天为命，算得上系规矩人嚟。讲完佢又问喎，
1: 仲有一个强雷仔呢，埋嚟朕跟前。
0: 强雷仔听见就几步上前，拱声跪低，跟住叩头。
1: 康熙笑笑问：你原来是做乜嘢
0: 㗎？做个无本生意。嘿，强雷仔早就将魏东亭关照过个说话唔记得晒啦。不过都系前几年嘅事啦，呢几年未曾杀个人。
1: 魏东亭、穆子许呢喺度闭翳緊嘅，听见康熙哈哈大笑啦。好，起身，仲系你个老本色好。小魏子，你呢几个朋友睇样都系平生不修善果㗎啦。
0: 嗱，魏东亭知道平生不修善果呢系水浒嗰本书里面鲁智深坐化钱塘江边留低嘅偈语，下一句就系只知杀人放火。佢连忙笑住回答啦，
1: 除咗明珠，冚唪唥都系，不过跟咗主子唔使几耐，佢哋变得有出息㗎啦。
0: 好，你话俾敬事房嘅人知，佢哋一人报一份钱粮，按八品供奉呢。康熙讲到呢处，离远见到太监张万强同埋苏麻拉姑行埋嚟，佢又话啦：
1: 仲有，你哋以后每日入宫当差，唔使带咩器械，玩拳就得啦。魏东亭，呢件事就交俾你啦。
0: 康熙走咗之后，魏东亭就叫晒几个嘢埋嚟。嗱，主子嘅说话你哋听见啦。由今日起，你哋都系朝廷嘅命官，要有啲规矩至得啊。行步路讲句嘢呢都要循规蹈矩啊。主子既然叫我办呢个差，人情还人情，公事还公事，边个喺呢个紫禁城度行差踏错嘅，唔系话大哥我救你唔到啊，就算救到啊，家法都难用啊。魏东亭板埋面口讲呢番说话，众人只好肃然敬听啊。魏东亭见大家冇话讲啦，嗱，每日辰时同埋申时，我哋喺日精门同元华门内当差，主子嚟啦就陪主子，主子唔嚟啦就等候听差事，返到屋企我哋仲係老死嚟嘅。魏东亭讲完就带住大家穿过通道入咗月华门。咁啱撞见班布尔善呢喺乾清宫嗰头出嚟。班布尔善见到魏东亭喎企定。

0: 我就仔细打量。魏东亭上前扎咗个半跪，同班大人请安。
1: 魏君们啊，咁又何必呢？你而家咁系……
0: 魏东亭见到班布尔善睄下睄下木主许地几个，哦，呢啲都系新选入嚟几个低品嘅侍从，陪皇上玩噶。班布尔善就满腹狐疑，但系表面冇露声色。
1: 吓、啊，唔错，唔错，啊，个个都系少年英雄，正系厚望无穷噃。
0: 魏东亭就话啦：大人夸奖啦，你睇佢哋个样，个个都乌眉瞌睡，似咩英雄少年啫？讲完，佢两个就开怀大笑。嗱，是假日，班布尔善就到学寿堂嚟见敖拜啦。见到敖拜啱啱同压必龙交代征粮嘅事情，就闪埋一边，等到压必龙走咗啦，先入去。一坐低，班布尔善就迫不及待问啦：中堂啊，魏东亭带住嗰班人系做咩噶？敖拜就似笑唔笑咁答啦：做咩？陪皇上练武啊嘛。班布尔善听敖拜不阴不阳嘅，唔明白内里嘅意思。照中堂咁睇，呢里头有冇咩名堂咁呢？敖拜担高头睇下门口外边，冷冰冰咁话：咪想要你同我嘅人头咯。
2: 啊，既然知道咁，中堂点解唔想办法阻拦呢？
0: 佢系皇上，敖拜合埋一半眼，向后边嘅耳听度一嗌：
1: 我如果连呢啲小事都唔俾，佢咪好冇面？不过佢指望呢几只马骝仔嚟治我，太睇小人啦！你睇下。
0: 讲讲下，敖拜就顺手拎起书台度一嚿用嚟摘书用嘅铜镇纸，递咗俾班布尔善。班布尔善接过嚟一睇，不由我吓到啊，脷都突埋出嚟。原来敖拜先头一捻咋，嗰嚿铜镇纸呢已经印咗五隻好深嘅手指印啦。班布尔善将嚿镇纸放翻落书台，
1: 虽然系咁啫。唔怕一万，只怕万一，中堂仲系要多加留意至系啊。
0: 咁当然咯，所以我已经叫木吕马接管咗隆中门、立无馆、景运门、乾清宫，亦有我哋安插喺大内嘅十几个高手：昌平、居庸关、门头沟、丰台、通州、顺义嘅守备，千总都已经换咗我哋自己嘅人。我咁嘅安排你认为点啊？
2: 中堂，你淨係换手臂怕唔得噃。
0: 目前亦只能够如此咯。搞得太大阵仗，惊动咗兵部就会满朝皆知，反而坏事添。
2: 啊，班布尔善呢阵时呢已经清楚敖拜嘅布置，变得轻轻松松咁话啦：
1: 中堂，而家神事佢哋练紧武啊，我哋不如去睇下咧。
0: 敖拜一跃而起，兴致勃勃咁话：好，见识下佢哋嘅拳脚都好。佢哋两个冇几耐就入咗紫禁城，啱啱入隆中门，就睇见压必龙咧喺乾清门外边装下装下里头啊。敖拜离远就少少话啦：
1: 呢个老家伙。人老心未老啊，算啦，我哋唔好见佢。
0: 班布尔善就话：
1: 佢仲系放心唔落老三啊。
0: 佢哋两个一边讲就一边行入乾清门。咁啱系佢嘅手下阿斯哈当值，见佢哋入嚟，连忙躬身迎接。只听见从月华门嗰头呢传嚟嘈杂声音。敖拜侧埋耳仔听咗一阵，似打交。又似喺度讲笑，唔听得几真，咁就拉埋班布尔善呢行去月华门啦。咁喺嗰度，阔老四同埋赵逢春呢正喺度打到一嚿漏，

0: 康熙喺旁边睇到啊，咔咔声笑。赵逢春原来系正白旗下一个十人长，即系管十个人嘅官仔。佢未经过正式嘅战阵，当索额图卫兵嘅时候咧，得闲无事啦，先同门房啲兄弟练下拳脚，舒展下筋骨嘅。讲到武功底子就好薄弱啦。嗰、那个阔老四咧就急住要喺康熙面前露翻两手啊！几次用关外嘅大力擒拿法向佢攻击喎，赵逢春就渐咁力大啊，两个人打嚟打去就不分胜负。阔老四就睇准佢下盘浮浮浪嘅，呢阵时双手勾成鹰爪，一扑扑过嚟，赵逢春一隔开，咁啊又争照撞埋阔老四嘅心口咧。点知阔老四一变招，赵逢春就扑咗个空啦，俾阔老四兜心一掌。成个人就拍咗落地下，康熙忍唔住就拍晒大手啦。阔老四好得意咁收咗势，啱啱想退开嘅，点知赵逢春就大喝一声：唔好走啊！一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就扑翻上嚟。阔老四冇防备就闪避唔切，俾赵逢春一手执住条鞭。阔老四就礼转身，起脚一踢，啪！踢中赵逢春嘅下巴喎。嗰、那个赵逢春呢就昂面搭低啦，但係佢扯住阔老四条鞭就唔松手，咁阔老四呢亦都俾佢扯低咗啦。两个人坐返起身，眼光光喺度斗望，阔老四就问喎：你呢啲叫咩拳啊？赵逢春系都唔瞓输啦，乜打到你咪就好拳囉，做咩？旁边坐喺度观战嘅康熙就哈哈大笑，魏东亭就省佢哋喎：起身起身，重新打个重新打个，一啲都冇章法，好似两个男仔打交咁样。赵逢春同埋阔老四就面红红爬返起身再打啦。嗱，企喺月华门外边个敖拜同埋班布以前呢阵时就交换咗眼色。敖拜好轻蔑咁笑笑，入去睇下啦。讲完一步就揽咗入去，喺康熙身后边就话啦：哈哈，皇上好兴致喎。康熙礼转头一睇，见系敖拜同班布以善，兴致勃勃咁对魏东亭哋几个就话啦：高手嚟啦，高手嚟啦！喂，敖拜，你不如落场同呢几个奴才玩下啦。咦？咁敖拜肯唔肯应承呢？嗱，魏东亭哋成日密针啦，炸帝搵几个人嚟陪皇上比武就擒拿敖拜嘅，呢一次有冇豪气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务你我他，
5: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务争先锋。
4: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5: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6: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昌行949，我们盛

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但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2: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2: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1: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2: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3: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来自水利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其中包括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本届文博会主打提质增效，呈现出参会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科技含量更浓、文化交易更实四大鲜明特质。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整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广东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 1.0%。 昨天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将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微信全国地震预警系统接入校园课堂大屏，当有地震发生时，微信地震预警平台的信号可秒级触达教学硬件端，强制打断当前应用，以霸屏到即时弹窗和高音量语音播报实现强提醒。昨天，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5月23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活动汇聚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多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强对流多发季节，农事作业、户外活动

0: 需注意防范雷击、短时大风等引发的灾害，水陆空交通注意降水和低能见度的不利影响。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三晚上嘅八点后啦，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电视台两边方向嘅车辆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望翻过嚟西湖大道呢边两边方向，目前咧都系过咗一闸车辆，咁样现时都系可以轻松通过嘅。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辆都唔算话特别密集啦，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可以见到两边方向目前嘅车流量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但问题都唔大啦，现时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畅行通过。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系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咁市区方面呢边嘅方向可以见到，桥面上嘅车流量系较为密集嘅。咁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咧，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啦，同样可以有序通过。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1: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男女之间对感情嘅睇法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使系同一件事，都会有唔同嘅感受。所以喺情侣之间，如果唔肯沟通同换位思考嘅话，系好难可以行到最后。好多嘅流行情歌都会唱出呢一份无奈。李宗盛感性嘅歌词，加上苏慧伦清澈嘅歌声，最爱经典。我一个人住。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专题调研，精耕基层治理，精秀城市空间；徐小雄到四会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抓经济护生态强三农，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肇庆220千伏罗屋站并网投运，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端州区和平社区紧扣群众需求，加强多元化民生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张爱军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干部、居民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对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服务的做法成效表示肯定。张爱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机关，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聚焦一老一小，深化嵌入式养老、未成年人公益培训与托管等社区民生服务，优化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抓好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更好凝聚社气，塑造社品，让社区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空间。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来到豪居路历史文化街区、宋城骑楼街、刘俊洲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肇庆市博物馆，调研考察府城项目建设及文物修缮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小区改造、骑楼街运营、文化馆建设等情况。张爱军强调，要理清发展思路，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依托丰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用心绘好府城保护开发新画卷，着力将府城打造成和七星岩、鼎湖山交相辉映的肇庆文旅名片。要坚持系统规划，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引进专业团队策划设计，以府城千年文脉为精神纽带和游览主线，有机串联各主题街区，着力推动骑楼街活化提质，促进项目开发同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点联动呼应，空间连贯通透。要强化运营管理，注重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潮流气息有机结合，围绕精准化、轻量化、个性化需求，巧用建设施工加减法，精心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地域特色浓厚、体验感更强的场景业态，为各街巷建筑注入灵魂，写满故事，让府城发展长新长旺，焕发肇庆岭南名城新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12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徐小雄先后来到肇庆市正德学校、四会富士技术有限公司及龙府镇龙头村，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四会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一，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二，要全力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千方百计稳增长、扩投资、促消费。三，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四，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严格集体资产交易全流程监管。五，要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主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在东城街道陶冲西排渠，徐小雄实地检查水环境治理成效，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为契机，推动肇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四会市信访局，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并开展街访活动，强调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220千伏罗屋输变电工程，经过多轮严格调试，日前正式并网投产。罗屋站坐落于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自项目启动以来，为确保工程质量与建设效果。

0: 肇庆鼎湖供电局与鼎湖区相关部门密切联动，高效推进前期手续办理、场地清赔、施工运输等工作，为工程建设注入政企合力。在施工环节，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门组织党员骨干带头攻坚，优化轮班施工机制，采用大型机械与精细化开挖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有效加快建设工期，最终实现按期并网投产。作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其投运不仅为区域电网注入强劲新动能，更将为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电力根基。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项目经理唐龙江，
1: 220千伏罗屋站正式并网投运，为鼎湖地区新增480兆伏安供电能力，精准匹配大厂区、试管起步区、鼎湖区永安镇、四会市大沙镇等片区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用电刚需。其配套建设的8回220千伏出线、7回110千伏出线，将与临近变电站形成稳定可靠的站间供电网络，进一步优化肇庆东部区域电网构架。
0: 据悉，未来罗屋站还将与规划新增的大沙二、长溪、曹王、瓯江四个110千伏变电站组成220千伏枢纽加110千伏支撑的坚强电网集群，为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

0: 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装备展示区格外热闹，各类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一边演示讲解，一边邀请学生上手体验。肇庆市技师学院学生小袁：
1: 船上感觉还是满满的安全感的啊，这个的话它是遇到水就会亮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哨子，也就是说给了些救援人员可以找到自己吧。
0: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一大队宣传员陈江：
2: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通过玩偶互动、装备展示、现场讲解、科普教育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0: 封开、怀集等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封开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欧伟：
3: 我们封开县近年来常见的灾害有洪涝、强降雨、台风等气象灾害，以及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县经历了强降雨天气，低洼沿江区域容易出现内涝受淹，部分路段会出现积水或者塌方，山区及临坡地带易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
0: 怀集县应急管理局汛旱风震谷和赈灾谷负责人陆超宁：
4: 这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地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武进的方式继续扩大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激励全市护理人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在四会市举办的512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中，30年护龄的资深护士为新入职护士庄严授帽，洁白的燕尾帽传递着责任与使命，全体新入职护士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30年护龄护士代表分享了扎根一线守护病患的职业感悟，新入职护士代表则表达了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勤学精进的青春誓言。护士代表曾玉娟：
5: 30年就10000多个日夜了啊，我是从一个给患者打针有点手抖的一个小姑娘，到现在各科室大家依赖的一个大姐姐。对未来的展望就是坚守这份初心，继续为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新入职护士代表陈小敏：
6: 以专业为基，严守操作规范，以爱心为桥，为患者倾听心声，以团队为家，与同事们携手并行。我坚信在医院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定能守住初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护士，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与安康。
0: 广宁县以健康徒步的方式开启该县行业主题全民健身徒步系列活动，200多名卫生健康系统护理工作者及医护人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徒步路线全程约5公里，沿途参与者可沉浸式欣赏古水河沿岸连片竹海的自然风光。广宁县江豚中心卫生院护士黄小军：
7: 它既让我们欣赏了沿途的优美的风景，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身心健康，整个人得到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很放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近日，肇庆三榕港口岸码头成功开通首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启航驶往深圳蛇口港，

0: 这标志着肇庆市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正式开通，为周边企业进出口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物流路径，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双循环注入新动能。近日2025-2026赛季全国基建冠军赛分站赛重建第四站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年轻剑手莫婉林代表广东队出战，他在成年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赢得了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长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9组卫星发射升空。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12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日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作为社会收藏根核心原产地，社会史黄田镇谋定八千万工程目标，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持续深耕电商小镇建设，核心在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农民真正成为产业的主人。今年开年以来，社会史黄田镇立足前期基础创新构建镇村村小组企四级电商联动直播网，形成一个镇级核心点位，加六个村级点位，加一个村小组点位，加 N 个企业点位的全域覆盖直播矩阵，朝着村村九电商人人会直播的目标迈进，推动电商小镇建设从坑基垒台向全域赋能跨越。镇级直播间落址墟镇客厅，作为全镇电商发展的总指挥部，承担统筹方向、打造品牌、调度资源、高端人才孵化等职能。村级直播间全覆盖全镇六个村委会，每村均建有室内直播间，其中黎浪村仲增设了户外直播场景，扎根乡村一线，是各村特色农产品上行的主阵地，唐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新载体。村小组直播间计划在潭坑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作为全镇电商人才的基层孵化摇篮，面向有直播意愿的村民免费开放，提供标准化设备与实践平台。企业直播间入驻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基地，采用一加 N 弹性布局，目前已有一家龙头企业入驻，后续持续扩容，是推动产业品牌化的核心阵地。下一步，社会史黄田镇将持续完善四级电商联动直播网体系，升级硬件设施和冷链物流配套

0: 年内计划新增三到五个企业直播点位，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技能培训，完善阶梯式人才培育机制，统一黄田吉香品牌标星、品控标准与溯源体系，推动直播加农业加文旅加文创深度融合，健全长效运营机制，为四会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贡献黄田力量。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腰旗橄榄球公开赛清远站圆满落幕，四会实现教育集团橄榄球队奋勇拼搏再创佳绩，一举斩获 U12 组 U15 组双冠军，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广东省征战全国赛场。本次举办的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腰旗橄榄球公开赛是面向全国青少年的国家级专项体育赛事，旨在为青少年橄榄球爱好者提供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赛场上，四会实现教育集团队员们团结协作，敢打敢拼，以精湛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在全国多支强队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青少年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青春风采。作为肇庆市校园橄榄球标杆队伍，四会实现教育集团橄榄球队自2022年组建以来，构建 U10、U12、U15 系统化年龄梯队，由专业教练带队常态化集训，坚持训练提质以赛例人，先后斩获广东省中小学生校园锦标赛冠军、广东省腰旗橄榄球冠军赛多项大奖，常年稳居全国高水平队伍行列。这次双冠加冕再创佳绩，是四会市深耕素质教育的成果体现，也是四会市校园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推进体教融合，支持学校发展特色体育项目，培育更多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推动青少年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开始，畅行949。949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边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走过春。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嘅时间，我哋一齐认识一下喺室内系点样避雷嘅。首先第一点就系打雷嘅时候，首先要做好嘅就系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系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唔好企喺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电器嘅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系雷雨天气嘅时候，尽量唔好拨打同埋接听电话，亦都唔好喺呢个时候上网。应该掹咗电源同埋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呢啲可能会将雷电引入嘅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喺室内嘅话，都要远离入户嘅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嘅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哋平时用嚟晾衫裤嘅铁丝，最好唔好拉到去窗户同埋门口嘅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嘅发生。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雷雨天气喺室内系应该点样避雷嘅。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再了解一下喺户外系应该点样避雷嘅。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热。

0: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星期三晚上的繁星点点，我们今晚呢就会跟大家讲返下呢，就是平时大家都有点开外卖这样东西，是不是？是啦，如果你有点外卖的话呢，我就想问返你呢，就是你在你的外卖备注里面呢写过呢最搞笑的一句说话是什么说话呢？那大家呢不妨可以留言给我讲讲，分享一下给大家的。我们节目微信号是 FXDD928， 等着你们的分享的。

呢个 friend 咧好简单嘅啫，佢就话咧就系、是、外卖小哥咁啊，即系佢备注里面咧写咗咧就系、是、外卖小哥，如果你生得靓仔嘅话咧，唔该你喺门口度等我五分钟，我化咗个妆咧之后先再去见你啊咁样啊。哇，你都几尊重佢嘅，难道想发生啲咩故事咩？

我记得咧，我之前咧试过点过一个外卖咧，就系牛腩面嘅，然后咧我个备注里面咧就写住多啲牛腩多啲面啦，系啦系啦，多啲牛腩多啲面啦。然之后咧，喺我攞到嗰、那个嗰个快餐嘅时候咧，然后咧我见到商家又标注翻咧，就话下次建议点个大嘅咁样。啊！我真系冇得反驳佢啊！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咧留言啦，佢话咧就系已经按你嘅要求啊，就系呢个应该系骑手噶，佢话已经按你嘅要求咧就唔敲门啦，唔打电话啦，唔揿钟啦，我系幽灵骑手啊，听起身有啲怕怕地喎。

呢个 friend 佢话咧，之前我点到外卖，然后个备注里面咧写住咧就系骑呢个外卖小哥，如果你见到我嘅前男友，麻烦帮我揼佢一镬啊咁样啊。结果咧个外卖哥哥咧真系复咗我一条咧，就话已经帮你闹咗佢啦。佢话佢都想食饭啦，唔好吹啦咁样啊。好有责任心嘅外卖哥哥啊！

咩 friend 嘅话咧，老细啊，麻烦唔该多放啲辣啦，辣到我可以食完之后咧原地跳一段科目三啊！咁啊，如果唔够辣嘅话咧，我就喺小区楼下循环播放《恐龙狂浪》哦，《King Kong》系咪啊？

继续咧睇翻一啲 friend 咧发过嚟嘅留言啦，呢、這个 friend 咧就讲佢话咧，麻烦咧将个盖咧吸实啲啦。上一次咧我食外卖漏汤啊，仲以为系啲汤咧自己有脚啊，咁啊结果咧发现咧就系个盖咧冇吸好。呢次咧唔该请让啲汤咧安安稳稳咁坐喺度啊，瞓喺度咁样，唔好再俾佢越狱啦咁样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我唔要芫茜啊！我食芫茜咧就好似食啲外星生物咁嘅，会当场表演啊！现场表演系咪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如果系你唔小心误放咗嘅话咧，我就将啲芫茜咧就挑出嚟摆成到此一游，然后咧就影相发朋友圈，帮你免费宣传。哇，听起身都好似有啲恐怖咁啊！即系咁咧，唔可以立乱放啦。不过好似印象中咧，芫茜呢样嘢咧，普通话系生菜嘛吓，好似都有个梗喺度嘅，我又唔系好记得嗰个梗系咩啦。

0: 事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10:30之后呢，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繁星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Young Love》。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都试过写过咧，就系唔要元西，唔系嘅话咧，我就会对住啲元西咧唱征服噶啦，直到佢咧吓好惭愧咁自己走甩。结果老细真系冇放，仲黐咗张纸条喺度，就话元西咧已经被征服咗啦，安心享用啦。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终于揾到共鸣噶啦吓，我写过咧就系唔要葱，唔系话咧我食一啖咧就会触发黑痴连环暴击，咁啊到时候咧外卖小哥咧就可能会被我嘅黑痴咧吓到啦，放喺门口最安全啦，咁啊结果咧外卖小哥咧真系放咗喺门口度，仲画咗一个笑脸就话避开黑痴，安全送达，即系呢个互动太可爱啦。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我系骑手啊，佢话咧又试过咧覆过一个客户咧，就讲话你话你喺度化妆要化十分钟，我到嘅时候咧，你仲喺度化紧妆啊！咁睇嚟头先嗰位咧话化妆五分钟嗰啲咧，好似都好求其咁啫，显得。

0: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我喺备注度咧写过就话，外卖送到之后咧，唔该大嗌一声，呢、這个就系朕嘅江山，然后咧你再离开咁样。我觉得系咪应该要改改咧吓，就系、是、改成呢、這个就系皇上嘅快餐。
1: 皇上出嚟攞快餐啦！

呢个 friend 佢话咧，之前写过咧就系少放葱，多放辣，人生已经够苦辣咁样吓。跟住咧，佢就讲话个商家咧，亦都有复翻佢，就话冇放葱，辣加倍。另外送你一句话，唔好挨夜点外卖啦，早啲瞓啦咁样。哇！呢、這个老细真系好有爱啊！

冇冇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噶啦，喺呢度咧亦都再次多谢大家咁捧场我哋嘅繁星点点，亦都多谢大家分享咁多咧关于你哋点外卖嘅时候啲留言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0: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专题调研，精耕基层治理，精秀城市空间；徐小雄到四会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抓经济护生态扬三农，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肇庆220千伏罗屋站并网投运，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端州区和平社区紧扣群众需求，加强多元化民生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张爱军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干部、居民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对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服务的做法成效表示肯定。张爱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聚焦一老一小，深化嵌入式养老、未成年人公益培训与托管等社区民生服务，优化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抓好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更好凝聚社气，塑造社品，让社区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空间。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来到豪居路历史文化街区、宋城骑楼街、刘俊洲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肇庆市博物馆，调研考察府城项目建设及文物修缮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小区改造、骑楼街运营、文化馆建设等情况。张爱军强调，要理清发展思路，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依托丰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用心绘好府城保护开发新画卷，着力将府城打造成和七星岩、鼎湖山交相辉映的肇庆文旅名片。要坚持系统规划，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引进专业团队策划设计，以府城千年文脉为精神纽带和游览主线，有机串联各主题街区，着力推动骑楼街活化提质，促进项目开发同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点联动呼应，空间连贯通透。要强化运营管理，注重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潮流气息有机结合，围绕精准化、轻量化、个性化需求，巧用建设施工加减法，精心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地域特色浓厚、体验感更强的场景业态，为各街巷建筑注入灵魂，写满故事，让府城发展长新长旺，焕发肇庆岭南名城新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12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徐小雄先后来到肇庆市正德学校、四会富士技术有限公司及龙府镇龙头村，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开展。

0: 情况，并听取四会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一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二要全力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千方百计稳增长、扩投资、促消费。三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四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严格集体资产交易全流程监管。五要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主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在东城街道陶冲西排渠，徐小雄实地检查水环境治理成效，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为契机，推动肇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四会市信访局，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并开展街访活动，强调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220千伏罗屋输变电工程经过多轮严格调试，日前正式并网投产。罗屋站坐落于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自项目启动以来，为确保工程质量与建设效率，肇庆鼎湖供电局与鼎湖区相关部门密切联动，高效推进前期手续办理、场地清培、施工运输等工作，为工程建设注入政企合力。在施工环节，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门组织党员骨干带头攻坚，优化轮班施工机制，采用大型机械与精细化开挖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有效加快建设工期，最终实现按期并网投产。作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其投运不仅为区域电网注入强劲新动能，更将为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电力根基。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项目经理唐龙江。
2: 220千伏罗屋站正式并网投运，为鼎湖地区新增480兆伏安供电能力，精准匹配大厂区、试管起步区、鼎湖区永安镇、四会市大沙镇等片区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用电刚需。其配套建设的8回220千�伏出现、7回110千伏出现，将与邻近变电站形成稳定可靠的站间供电网络，进一步优化肇庆东部区域电网构架。
0: 据悉，未来罗屋站还将与规划新增的大沙二、长溪、曹王、瓯江四个110千伏变电站组成220千伏枢纽加110千伏支撑的坚强电网集群，为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校园、商圈，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12日，市减灾委、市应急管理局联合肇庆市技师学院，在大冲校区开展专场宣传活动，现场设置知识咨询台、宣传展板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案例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装备展示区格外热闹，各类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一边演示讲解，一边邀请学生上手体验。肇庆市技师学院学生小袁：
3: 穿上感觉还是满满的安全感的啊。这个的话，它是遇到水就会亮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哨子，也就是说给了些救援人员可以找到自己吧。
0: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一大队宣传员陈江：
4: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

0: 或者塌方山区及临坡地带易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
1: 怀集县应急管理局汛旱风震谷和赈灾谷负责人陆超宁：
2: 这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地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武进的方式继续扩大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急救呼救能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激励全市护理人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在四会市举办的512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中，30年护龄的资深护士为新入职护士庄严授帽，洁白的燕尾帽传递着责任与使命，全体新入职护士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30年护龄护士代表分享了扎根一线守护病患的职业感悟，新入职护士代表则表达了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勤学精进的青春誓言。护士代表曾玉娟：
3: 30年就10000多个日夜了啊，我是从一个给患者打针有点手抖的一个小姑娘，到现在各科室大家依赖的一个大姐姐。对未来的展望就是坚守这份初心，继续为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新入职护士代表陈小敏：
4: 以专业为基，严守操作规范，以爱心为桥，为患者倾听心声，以团队为家，与同事们携手并行。我坚信在医院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定能守住初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护士，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与安康。
1: 广宁县以健康徒步的方式开启该县行业主题全民健身徒步系列活动，200多名卫生健康系统护理工作者及医护人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徒步路线全程约5公里，沿途参与者可沉浸式欣赏古水河沿岸连片竹海的自然风光。广宁县江屯中心卫生院护士黄小军：
5: 它既让我们欣赏了沿途的优美的风景，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身心健康，整个人得到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很放松。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近日肇庆三榕港口岸码头成功开通首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启航驶往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市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正式开通，为周边企业进出口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物流路径，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双循环注入新动能。近日2025到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重剑第四站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年轻剑手莫婉林代表广东队出战，他在成年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赢得了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长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九组卫星发射升空。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0: 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卖上800万辆级。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12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日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4: 男女之间对感情的睇法有好多不同的地方，即使是同一件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在情侣之间如果不肯沟通和换位思考的话，是很难可以走到最后。好多的流行情歌都会唱出这一份无奈，李宗盛感性的歌词加上苏慧伦清澈的歌声，最爱经典《我一个人住》。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默

0: 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习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

风吹动你的头发，我望向后方。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专题调研，精耕基层治理，精秀城市空间；徐小雄到四会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抓经济、护生态、扬三农，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肇庆220千伏罗屋站并网投运，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端州区和平社区紧扣群众需求，加强多元化民生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张爱军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干部、居民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对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服务的做法成效表示肯定。张爱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聚焦一老一小，深化嵌入式养老、未成年人公益培训与托管等社区民生服务，优化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抓好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更好凝聚社气，塑造社品，让社区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空间。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来到豪居路历史文化街区、宋城骑楼街、刘俊洲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肇庆市博物馆，调研考察府城项目建设及文物修缮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小区改造、骑楼街运营、文化馆建设等情况。张爱军强调，要理清发展思路，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依托丰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用心绘好府城保护开发新画卷，着力将府城打造成和七星岩、鼎湖山交相辉映的肇庆文旅名片。要坚持系统规划，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引进专业团队策划设计，以府城千年文脉为精神纽带和游览主线，有机串联各主题街区，着力推动骑楼街活化提质，促进项目开发同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点联动呼应，空间连贯通透。要强化运营管理，注重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潮流气息有机结合，围绕精准化、轻量化、个性化需求，巧用建设施工加减法，精心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地域特色浓厚、体验感更强的场景业态，为各街巷建筑注入灵魂，写满故事，让府城发展长新长旺，焕发肇庆岭南名城新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12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徐小雄先后来到肇庆市正德学校、四会富士技术有限公司及龙府镇龙头村，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四会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一，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二，要全力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千方百计稳增长、扩投资，

0: 促消费。三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四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严格集体资产交易全流程监管。五要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主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在东城街道陶冲西排渠，徐小雄实地检查水环境治理成效，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为契机，推动肇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四会市信访局，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并开展街访活动，强调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220千伏罗屋输变电工程经过多轮严格调试，日前正式并网投产。罗屋站坐落于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自项目启动以来，为确保工程质量与建设效率，肇庆鼎湖供电局与鼎湖区相关部门密切联动，高效推进前期手续办理、场地清培、施工运输等工作，为工程建设注入政企合力。在施工环节，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门组织党员骨干带头攻坚，优化轮班施工机制，采用大型机械与精细化开挖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有效加快建设工期，最终实现按期并网投产。作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其投运不仅为区域电网注入强劲新动能，更将为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电力根基。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项目经理唐龙江。
2: 220千伏罗屋站正式并网投运，为鼎湖地区新增480兆伏安供电能力，精准匹配大厂区、试管起步区、鼎湖区永安镇、四会市大沙镇等片区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用电刚需。其配套建设的8回220千伏出线、7回110千伏出线，将与邻近变电站形成稳定可靠的站间供电网络，进一步优化肇庆东部区域电网构架。
0: 据悉，未来罗屋站还将与规划新增的大沙二、长溪、曹王、瓯江四个110千伏变电站组成220千伏枢纽加110千伏支撑的坚强电网集群，为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校园、商圈，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12日，市减灾委、市应急管理局联合肇庆市技师学院，在大冲校区开展专场宣传活动，现场设置知识咨询台、宣传展板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案例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装备展示区格外热闹，各类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一边演示讲解，一边邀请学生上手体验。肇庆市技师学院学生小袁：
3: 船上感觉还是满满的安全感的啊，这个的话它是遇到水就会亮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哨子，也就是说给了些救援人员可以找到自己吧。
0: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一大队宣传员陈江：
4: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通过玩偶互动、装备展示、现场讲解、科普教育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0: 封开、怀集等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封开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欧伟：
5: 我们封开县近年来常见的灾害有洪涝、强降雨、

0: 台风等气象灾害，以及山顶滑坡、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现经历了强降雨天气，低洼沿江区域容易出现内涝受淹，部分路段会出现积水或者塌方，山区及临坡地带易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
1: 怀集县应急管理局汛旱风震谷和赈灾谷负责人陆超宁：
2: 这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地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武进的方式继续扩大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急救呼救能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激励全市护理人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在四会市举办的512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中，30年护龄的资深护士为新入职护士庄严授帽，洁白的燕尾帽传递着责任与使命。全体新入职护士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30年护龄护士代表分享了扎根一线守护病患的职业感悟，新入职护士代表则表达了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勤学精进的青春誓言。护士代表曾玉娟：
3: 30年就10000多个日夜了啊，我是从一个给患者打针有点手抖的一个小姑娘，到现在各科室大家依赖的一个大姐姐。对未来的展望就是坚守这份初心，继续为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新入职护士代表陈小敏：
4: 以专业为基，严守操作规范，以爱心为桥，为患者倾听心声，以团队为家，与同事们携手并行。我坚信在医院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定能守住初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护士，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与安康。
1: 广宁县以健康徒步的方式开启该县行业主题全民健身徒步系列活动，200多名卫生健康系统护理工作者及医护人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徒步路线全程约5公里，沿途参与者可沉浸式欣赏古水和沿岸连片竹海的自然风光。广宁县江屯中心卫生院护士黄小军：
5: 它既让我们欣赏了沿途的优美的风景，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身心健康，整个人得到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很放松。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近日肇庆三榕港口岸码头成功开通首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启航驶往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市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正式开通，为周边企业进出口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物流路径，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双循环注入新动能。近日2025到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重剑第四站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年轻剑手莫婉林代表广东队出战，他在成年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赢得了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长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陆地，全长 25.5 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0: 谈，你我同行，请听坐禅之声。
1: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
2: 肇庆人，当然要撑肇庆啦，系咪？除了关注就粤 BA 和粤超之外，我们都关注一下就是国内体坛的一些综合资讯。我们一直都会有关注就是 CBA 的比赛的。CBA 的四强亦都是诞生了。刚好就是北上广深。当然这个广就不是广州的广，是浙江广厦的那个广。冇错啦，咁啊，2025至26赛季 CBA 联赛八强赛，咁亦即系八进四嘅赛事啦，咁最后一场咧就琴日晚上打完啦吓，胜出嘅咧就系浙江广厦，咁所以咧就 CBA 四强诞生，啱好就系北上广深，咁半决赛赛程咧亦都出炉噶啦，你觉得边两支球队能够咧杀入到总决赛当中呢？八强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浙江广厦对阵山西，去到第三场朱三的比赛，双方的朱一就山西客场92-90绝杀广厦，朱二就广厦客场86-81战胜山西，就扳平大比分，所以双方着到抢三大战一局决胜负了。咁啊，呢场比赛当中咧，之前咧就因伤缺阵嘅孙铭辉啦，咁啊复出噶，咁啊山西队净系领先咗咧就半节啫，咁啊之后咧就进入到广厦嘅节奏啦，咁啊包括布朗啊、桑森啊，咁啊都系咧就系发挥出色嘅，咁啊广厦咧持续领先，并且不断地扩大比分。第一节打完广厦领先6分，半场结束广厦领先11分，第三节打完广厦领先17分，比赛好快就已经进入到咧就垃圾时间啦。去到最后时刻，广厦一度咧领先去到咧就27分。不过咧就喺第四节嘅比赛过程当中咧，咁啊外援戴亚乐同埋咧就小巴里布朗卡位从侧面就压低咗咧就系胡金秋，咁见到咧就胡金秋有一个就比较难受嘅一个咧就受伤动作啊，咁啊确实真系我哋作为咧就虽然咧就唔系话浙江队嘅球迷，但系胡金秋系我哋国家队好重要嘅内线。所以就其实今个夏天仲有就国家队的任务，我们见到胡金秋这样受伤，其实都真的都挺难受下。胡金秋表情难受啦，倒地之后就真的趌下这样回到去更衣室的。裁判都吹了就戴亚乐的普通犯规啦。胡金秋后来也都回到了替补席，应该就没什么大碍的。最终就浙江广厦以91-67大胜山西，大比分2-1战胜对手，广厦就顺利地晋级到四强，而山西就被淘汰。看回这场比赛里头，就小巴里布朗就获得32分一个篮板5个助攻，胡金秋贡献了15分7个篮板，桑普森就13分3个篮板，朱俊龙和林炳胜亦都是各获得5分。山西呢一边咧，净系得一人咧就得分上双嘅啫，咁啊就系戴亚乐啦，18分9个篮板2个助攻啊。咁啊，至此咧就 CBA 四强全部诞生啦，刚好就系北上广深啊。当然呢个广就唔系广东，亦都唔系广州，系浙江广厦。咁啊，因此咧就广字咧都打咗个引号嘅。咁啊，都系广啦，系咪？半决赛咧就5局3胜制噶啦，后边两场系咪打就要睇情况嘅。对阵咧就上海对北京啊，京沪大战。然后咧浙江就会对深圳，亦都系最好的安排。因为咧就浙江广厦佢嘅排名靠前啦，所以嘅话咧就浙江广厦咧会先打2个主场啊，即系换言之，我哋深圳队会先打2个客场。然后去到5月21号咧，就先至会翻到嚟咧，就深圳咧就打主场嘅比赛嘅。呢场波咧，我啱先睇咗下深圳嘅官方嘅公众号啦，深圳队官方小正号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有啲难读啲嘛。

早上硬系状态差少少嘅，系啦，咁啊，反正咧就都有买票嘅，最平好似百零蚊就都 OK 噶啦。咁但系深圳嘅球市啊，相对差啲嘅，唔知点解啊？琴日都同大家分析过，可能大家都比较忙。咁但系嚟到咗半决赛咯，系咪？都要支持下广东人，要支持广东嘅球队。看点在于乜嘢呢？上海对阵北京，上海整体嘅阵容系占优嘅，板凳嘅深度会更加之厚。点样限制周琦呢？就个问题。浙江广厦对深圳，一个系卫冕冠军，一个系拥有双 MVP 何希凌再加史密斯。咁呢两组嘅对阵呢，预计都会相当之精彩。咁所以呢，你会撑边两支球队进入到总决赛呢？我当然系撑深圳队啦，系咪？深圳队都系嗰句话啦，啊，又讲多次，就系广东人撑广东嘅球队系冇问题嘅，一定唔会错噶吓。而且今年深圳队打得咁好，系咪先？必须要撑啊！所以咧，深圳队加油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 CBA 方面嘅情况啦。另外呢，就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返呢，就係一啲本地体坛方面嘅一啲嘅资讯下。嗱，咁啊，琴晚呢，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呢，就係呢个嘅国少啊，男足 U17。咁亦都系咧就正式咧就晋级到咧就世少赛过程多世少赛啦。咁啊，时隔咧就21年咧，咁啊，终于咧就翻到去呢个世少赛啊。咁啊，当然亦都系个好消息啦。咁但系除咗话咧就男足之外咧，其实咧就喺刚刚结束嘅2026亚足联 U20 女足亚洲杯上面咧。U20 国家女足亦都系凭借住咧团结拼搏、奋勇争先，咁啊以四战全胜咧晋级到四强，就获得咗咧就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嘅参赛资格嘅。咁啊呢个成绩嘅取得咧就离唔开我哋肇庆嘅相关单位嘅大力支持同埋全面保障嘅。咁所以咧就喺5月12号啦，中国足球协会亦都向我哋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以及咧就系肇庆市奥动体育有限公司咧就发嚟感谢信。咁中国足协咧就感谢信当中亦都向肇庆方面咧致以诚挚嘅谢意啊，并且期待咧未来继续携手共同推动咧中国女足事业嘅发展嘅。嗱，据了解，为咗备战呢一次嘅 U20 女足亚洲杯咧。咁中国 U20 女足曾经喺今年年初咧就喺肇庆进行咗为期一个月嘅封闭集训嘅。咁作为队伍出征前嘅练兵场啦，我哋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咧为球队提供咗训练场地、食宿等一系列嘅保障服务。咁集训期间咧，队伍喺主教练嘅带领底下咧，重点系打磨咗战术配合啦，亦都提升咗体能嘅储备嘅。咁从肇庆出发，咁行上咗咧就亚洲赛场。呢一支年轻嘅队伍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系以四战全胜嘅成绩咁啊挺进到四强当中，咁亦都系顺利地攞到咗咧就 U20 女足世界杯嘅入场券啊吓。咁中国足协嘅感谢信咧，既系对肇庆保障工作嘅认可，亦都见证住一座城市同埋一支球队嘅结下嘅缘分嘅。咁当然啦，其实我哋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呢个场地呢亦都有多支嘅国字号足球队呢就集结嘅。咁国字号足球队对于我哋肇庆嘅青睐呢可以话呢真係唔係偶然嘅，而係一个连续且不断深化嘅一个选择嘅过程啊。因为呢就喺2025年亦即係去年嘅年初呢，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呢曾经就进行过年度嘅首次集训，就係选择咗肇庆作为呢就训练基地。咁女足国家队嘅相关负责人当时就表示咧，肇庆嘅气候咧就系非常之适宜啦。咁场地资源亦都好丰富咧，亦都系理想嘅足球集训地啊。咁连续两年，当然除咗话咧就女足之外咧，其实男足都系啊吓。中国男足国家队咧都曾经喺我哋肇庆咧就进行过集训嘅。

所以咧就肇庆吸引国字号球队频频落户嘅底气。首先肯定是对于我们这个国际化标准的专业设施的一个认可啦，是不是？我们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作为核心，再看总建筑面积达到了 8.7 万平方米，拥有广东省首个的专业足球场。为了迎接15运会，这个中心就已经完成了智能化的升级专业足球场，可以容纳20000名的观众，所以无论是场地条件定或是观赛体验都实属一流的。当然啦，一支支国字号球队的接踵而来呢，亦都标志着我们肇庆呢已经从单一的赛事承办地升级为备受信赖常态化高端化的足球训练保障基地。当然啦，就好多朋友说，喂，为什么我们肇庆新区体育中心的条件这么好，我们粤超的赛事不继续安排在肇庆呢，这样不安排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呢，这样。其实呢就睇返，其实新区体育中心呢仲有其他嘅比赛任务啊，包括呢就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即係女超联赛啦。其实我哋广东队嘅主场呢就正正係选择咗喺我哋肇庆新区体育中心㗎。咁已经係踢咗一场波㗎啦，咁呢场波呢就我哋广东队呢就遗憾落败啊。咁嗰日呢就落咗好大雨下嘅。所以呢就我哋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嘅主场条件非常之唔错啦，吸引咗国字号球队，包括呢就职业球队，咁亦都选择肇庆作为主场。咁亦都系呢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嘅条件，亦都吸引咗呢就更加之多嘅球队呢就选择我哋肇庆。当然啦，就我哋肇庆嘅足球氛围亦都喺度啦，所以无论系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定抑或系肇庆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咧，我哋粤超肇庆队嘅主场嘅赛事，咁啊当然系值得大家嘅现场去撑场啦。咁啊，所以咧就今个星期六啊，今个星期六嘅晚上7:30咧，喺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嘅足球场咧，亦都会上演咧就系。粤超第三轮的比赛，我们肇庆队将会主场对阵云浮队。这场波也是肇庆体育中心粤超的首秀。肇庆体育中心粤超首秀之前呢，我们曾经是进行了一场香港明星足球赛的比赛。所以话就那场比赛其实都感受到大家那种入场看波的那种热情。所以粤超的赛事你有没有抽签中签呢？听说非常之火爆啊。粤超第三轮门票的抽签结果就已经在昨日晚上的时间就已经公布了。不是昨日晚上，是昨日日头的时间公布了。反正如果你有抽签，你都会收到就是信息中签定抑或是不中签的。希望咧就听紧节目嘅咁多位老友记都中签啦。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吓，咁啊7:53继续听紧嘅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啦。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上午时间咧就7:30至到8:00一早咧同大家关注翻咧就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接下嚟我哋唔好俾佢停啦吓，正如啱先嗰首歌一样啦，咁啊嘅关注下咧就国际体坛方面嘅呢个资讯内容先。咁啊，首先咧我哋关注下咧就系呢一个嘅意大利杯嘅比赛嘅。当时嘅5月14日晚上，亦即系今日凌晨嘅3:00，意大利杯决赛咧就喺奥林匹克球场咧展开角逐啦。咁啊，国米啊迎战拉素啊，上半场。

都林禁区嘅一个咧就系、是、投球攻门咧就首开纪录啦。咁啊，随后咧就邓费斯嘅助攻，拿达路咧就扩大领先优势。咁啊，国米半场咧2-0领先拉数嘅。咁啊，换边再战，双方都毫无建树。咁啊，最终咧就国米2-0击败拉数咧，就夺得队史嘅第10次意大利杯嘅冠军啊！咁啊，呢一次嘅国米呢一次嘅夺冠咧，亦都系国米队史第10次夺得意大利杯嘅冠军啦。咁啊，佢哋上一次夺得呢项赛事嘅冠军咧，就系2023年嘅。咁啊，另外咧就呢次咧就国米今日赛季获得嘅意甲冠军，再加咧就系意大利杯冠军嘅双冠王啦。咁啊，主教练斯和咧系执教国米一线队嘅首个赛季就带领球队完成双冠嘅成绩嘅。咁另外再睇埋咧就法甲方面嘅比赛咧就一场补赛嚟噶吓，咁啊朗斯喺主场咧就对阵咧就巴黎圣日门嘅。咁啊上半场咧就基华拉斯基斯亚咧就系破门啦。咁另外咧就奥士文尼丹比利咧亦都送助攻吓。半场比赛咧就朗斯0-1咧就落后巴黎。最终咧就巴黎咧就2-0咧就战胜朗斯。咁积分榜方面，巴黎76分锁定本个赛季法甲冠军，即系呢个嘅5连冠噶啦。咁朗斯咧就67分排第二啊。咁巴黎咧就成功攞低咗法甲嘅5连冠，队史冠军数量刷新到14座，持续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数嘅榜首，咁啊统治法甲联赛嘅。咁另外咧就英超方面咧，亦都进行咗咧就英超第31轮嘅补赛啊，曼城喺主场咧就迎战水晶宫噶。咁啊上半场咧就马迪达入波。但是因为庄神的越位在先就被判无效，科顿的脚后争做波亦都助攻就斯文尼奥的破门，随后就科顿又助攻就马莫殊入波，最终就曼城就上半场2-0领先水晶宫，去到下半场沙维奥锁定胜局，最终曼城3-0赢水晶宫，收获2连胜，即77分，距离榜首就2分。另外咧，就琴日亦都有一场西甲巴塞嘅比赛嘅。咁啊，呢一场波咧，就巴塞系0-1就不敌阿拉维斯啊。咁啊，巴塞咧全场咧就8射0中，咁啊，再加上咧联赛11连胜嘅终结，即91分无缘百分夺冠。咁而阿拉维斯咧就即40分升至第15位逃出呢个降级区。好啦，咁呢个咧就系一啲欧洲足坛方面嘅赛事嘅简单咁样同大家咧就回顾一下啦。咁另外咧就 NBA 嘅季后赛咧亦都系继续进行啊。琴日早上嘅时间咧，圣安东尼奥马刺主场咧就攞到咗赛点啊。咁啊，云班亚马攞低咗27分、17个篮板同埋5个嘅助攻啊。咁啊，庄信亦都替补得到咗21分啦。咁啊，佢哋带领球队第三节发力，重新拉开比分，并且确立胜局。马刺队喺西部半决赛第5场主场以126-97大胜明尼苏达木狼，马刺队以3-2领先。咁啊，双方系列赛嘅第6场咧，将会翻到去就明尼苏达咧就进行噶。咁啊，呢场波咧就木狼嘅华子啊，爱德华兹咧。咁亦都系得到咗咧就20分嘅，咁啊呢个咧就系马刺29分大胜木狼嘅比赛啦。咁啊，今日早上咧就会进行咧就骑士对活塞嘅比赛嘅。咁呢场波咧就会喺稍后时间8点钟开打啦吓。大家都可以咧就睇

0: 睇啊！咁啊，嚟到咗咧就7:59噶啦。咁啊，睇翻大钟时间咧，都系时候要结束咧，就系我哋今日嘅《越战体坛》嘅节目吓。咁啊，再次提醒你咧，我哋嘅节目咧就系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时间咧，7:30至到8:00一早同大家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系啦，最紧要够早。咁啊，所以咧就欢迎大家，如果早上有时间嘅话咧，都不妨可以撑下场啦。咁啊，亦都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听日同样时间啦。咁啊，继续咧就7:30约定大家。我系 Hanson， 稍后时间8:20啦。新闻打后咧，我仲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城区嘅交通状况嘅。希望你继续锁定畅行949，我哋等等再倾啊，拜拜。
1: 早上8:00。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专题调研。精耕基层治理，精秀城市空间。徐小雄到四会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抓经济护生态强三农，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肇庆220千伏罗屋站并网投运，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端州区和平社区紧扣群众需求，加强多元化民生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张爱军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干部、居民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对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服务的做法成效表示肯定。张爱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聚焦一老一小，深化嵌入式养老、未成年人公益培训与托管等社区民生服务，优化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抓好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更好凝聚社气，塑造社品，让社区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空间。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来到豪居路历史文化街区、宋城骑楼街、刘俊洲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肇庆市博物馆，调研考察府城项目建设及文物修缮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小区改造、骑楼街运营、文化馆建设等情况。张爱军强调， 要理清发展思路，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依托丰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用心绘好府城保护开发新画卷，着力将府城打造成和七星岩、鼎湖山交相辉映的肇庆文旅名片。要坚持系统规划。